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7: 习近平总书记在等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什么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8: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所以我们要拓展历史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确实也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了很多新的更大的贡献。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围头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明洪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围头村在这个文明乡村建设等等一些方面的这些内容。水明书记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感谢水明书记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其实说到围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不论是从这个战地文化，亦或者说从这个乡村旅游，再到现在我们围头村也是我们全国文明村是不是？可以说在这方面不论是在各方面的建设乡村振兴等等各方面，围头村可以说呢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能不能请水明书记先来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围头村在乡村文明建设等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荣誉，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回头村呢，就是正因为有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沧桑，尤其呢，在结合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呢，就是确定了我们一个方向标、路线图和时间表。那通过一步一个脚印呢，一路走过来，今年2026，也就是我们实施乡村文明建设已经20年啦。那这20年呢，我们分别取得了不少的荣誉，比如说我们是全国的文明村，等，包括全国的红色米粒乡村，有31个国际号的荣誉，也就是从一个不和谐的村、不稳定的村，到一个全国文明村这个过程，我们已经走了20年啦，始终呢风雨无阻，那这些呢等等的获得呢，都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回头村的一种关爱，让我们感受到跟党走、听党话、感党恩呢，才能获得的这些很不容易的一些成绩。
0: 那么您个人可以说呢也是被评为了我们泉州的道德模范可以说呢不论是在这个乡村的建设，还是说从您个人的这个工作这一块，可以说都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您觉得说在您个人作为这个道德模范，那么您在这个在这个工作当中包括呢在我们乡村文明建设等等，那您也是担负了是相应的这些职责是不是？作为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领头人是不是？您觉得个人的这个成绩和我们村里这个成绩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或者说您觉得您自己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这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1: 我觉得说一个村一个家庭、一个人，这些至关重要。尤其呢我们这个村呢是从战地走来，有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沧桑，所以说呢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会有一批呢就是正能量的我们的乡村的一些乡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头村呢正做步入呢我们就是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的村庄的全体村民都在努力，海内外乡亲都非常的给力。那作为一个要怎么样一个村要发展，它离不开文明。文明其实呢是我们乡村回头发展的一根魂。所以说早期我们在2007年呢，我们就确定了一老一大一小培根筑魂的乡村工程。那作为我生长在一个英雄回头的一个红色的家庭，我们当时有300多个英雄的民兵之前参战，这些呢保家卫国、狭小家卫国家，这种那种战地那个方面的在那个时候的一种文明呢，尤其的刻骨铭心。那我们觉得说一个村庄在这个大好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村呢总不能把我们的历史忘掉，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呢从家庭、从护理抓起。那我的妈妈她也是我们的泉州市道德模范。为什么？我也是这就是一种家庭的传承的重要性。我们觉得说从一个家庭、从一个护理抓起，那一个家庭呢从小时候抓起，我们这回头村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涌现了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些在一些比如说纪念节啦，主要体现在环境整治啦，包括我们的村史啦， 春时的挖掘啦，哦，包括红蟹的可熟利息的挖掘啦，这些等等呢，哦，我觉得说一个做一个道德模范，哦，它跟村庄的发展是相关联的，
0: 嗯，
1: 哦，你多一些，哦，好人好事，多一些道德模范，哦，在乡村的涌现，哦，这个是一种乡村发展的一个生命啊资源，所以说，哦，从我自己一个乡村的一种，哦，就是道德模范是。党和政府给我的很多的荣誉，但是我觉得说我做的事，哦，仍然还在路上，因为回头要发展需要更加的文明，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回头，共同来分享这个成果。
0: 正如您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我们村中啊，可以说呢有不止一位的道德模范啊，像您家里面就您和您的母亲啊，当然还有其他，是不是？那我们围头村呢，可以说也是连续获得了这个全国文明村的这个称号啊。同时呢，围头村的这个文明建设经验也被纳入到了中央文明办的这个案例当中啊。那您觉得说，在我们村子里面这些不论是道德模范也好，亦或是我们提到的这些乡贤也好，他们能发挥了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作用？嗯，
1: 我们呢，就是我们为了创建这个全国文明村，我们呢就开始呢，啊，就是一个从围绕一个目标，打造一支队伍，建立一套机制。那这套机制里面，你比如说体现在我们每周一会，也就是啊，到外面集中，哦，就是一些解决一些群众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调解啦，哦，包括哦文明的一个宣传啊、宣导啦等等啦，哦，所以说我们这些方面呢，就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抓起，主要就是再来每个月有六月，就是六个主题活动，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村民主题力，因为为了体现党建的引领。主题党例，我们就引领了主题村例，这个后来成为我们全国的100条案例之一，哦，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哦，就是雷达。

0: 打不动呢，好，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村民从初期的环境整治，好，到一直以来就是开始一些家庭的一些职业培训，好，包括一些乡方民方，好，好的一些培育等等，就贯穿其中。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啊，昨天呢也刚刚做了101个了，主题村里了，这就是。体现我们回头林那种坚持向往做目标不放松，所以说我们用这些我们的有效的机器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班子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带动一个村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就是乡方乡方文明，包括我们的好人好事等等不断的涌现出来，这个对我们整个的一个发展是相关联，又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些作用。所以说我们呢，这个做一个领航人，所以说我觉得说你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呢，都会影响到整个村庄的一种文明的建设。
1: 刚刚水平书记也提到了，像在我们这个村里面有这个主题村日啊，是不是？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对此也很感兴趣啊，是不是？一般我们这个主题村日都会策划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0: 我们主题村里就是说我们要大台让我们的村民唱事，我们主题党义也就是我们党员要怎么履行一个文明的一种新风，做一个就是领航人，然后呢从党员到村民你一定是要一种相关联的一些群体，那村民又是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基础，那所以说我们说主题村里也就是村民主题的，那这样起来我们做的东西做的是什么，从那个就是一些等等的一些环境整治，包括一些挖掘他们家庭的一些乡方，包括我们那个就是回头村的一些民方还有一些他的一个就是整个村庄的一些村方，那这些呢从之前好的一起延伸下来，不好的我们可以慢慢淘汰它，但是要让我们的村民一个适应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呢在村庄里面本来呢他们都会骂人，因为回头村呢因为远离城镇可能在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氛围很不好咯，所以说都没有大学生，而也都没有大学生，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问题导向，那我们就觉得说回头呢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过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就业才能逐渐的破解它，就是说我们就开始呢他们有的村民就说你现在不能骂人一出口就骂人那后来就是说开始是说你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坐在一起，如果有一个人说这样就要花20块，这20块呢就要买那个买那个茶配泡茶来喝，这个形成了那个让我们的民众形成了一种自然呢就是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村庄的文明建设的框架里面来，所以说我们是通过一些抓市集抓一些活动尤其是一些民俗活动，只有我们现代的一些文化引导开导跟辅导这个方面，让我们的一些村民的一些文明新风呢慢慢慢慢呢就是说达到一个跟城市能够融入进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往回头来的原因就是跟我们的文明是至关的包括卫生包括你的垃圾不落地小鼠拉大鼠，这些都是我们的主题村里的一些内涵。
1: 那刚刚书记也讲到了这个过程当中一些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这些村民之间往往那种小的约定可能未必说可能一定要如何如何高大上但是我觉得这种小小的约定这村民们中间就会形成一些比较不错的反响是不是？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确实通过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使得这个整个围头这个大家的文明程度更高了，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些游客，那我相信你也一定体会到了这种文明的建设对于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是？
0: 对，
1: 可以请您谈一谈
0: 这个文明建设对一个乡村振兴是至关重要的，你一个村你没有文明就不会有和谐，不会和谐呢就不会带来稳定，那没有稳定呢你怎么发展所以说这些都是乡村现在面临的碰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作为回头村呢如何破解尤其是我们这个村 啊，它有23个县。

0: 还存在着一些某种方面的一些不隔阂，但通过这二十年，我们从不和谐到和谐，从不文明到文明，是这样一个过程呢。要整个的我们觉得说这个文明啊，对一个乡村的振兴啊，它是可以说呢，这个是第一步走。我们回头村本身就是从乡村事业的建设第一步，硬件建设。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建设就是我们抓一老一大一小，这是培根铸魂的一个强村工程。那现在的这个为我们的那个源源不断啊带来的一些河水，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500多个本科生啦，从而也一年都没有大学生，到后来这二十年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你走到现在二十年，那我们去。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就是这些为乡村建兴注入的不断注入的河水，让我们的一些发展能够有势开展，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向往向上向上向好的方向去走。所以说文明的一些新风啊在一个乡村那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带给你这个乡村的凝心聚力，可以让我们的村民能够记住他的乡愁，这些都是乡村振兴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围头村啊，也是我们全国文明村啊，是不是？那相信呢，围头村也在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你也提到了啊，这经过了这20年左右的这个努力的时间啊，我们也是实现了这个围头村的一些变化啊。能不能请水平书记啊，您结合我们村里的情况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说在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啊，特别是在像我们提到围头村算是比较远的一个村了，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在文明乡村文明建设这块，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样的一些方面？
0: 比如说，首先呢，你的族群要和谐。像我们这个村呢、它有23个姓，我们就提出一个姓是一种文化，一种资源，然后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回头的一种那种精神。我们的精神呢，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啊。所以说呢，你人你又经历过，你就会很珍视它。那我们就是不断挖掘这些我们的当时的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因素，然后你把它作为我们就是说能够你下一步着手来推动它的一些工作。那这个文明的这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一件很不好做的事情啊，因为像我们这种村民呢，他的文化素质跟他的乡村的发展跟上级提出的要求是肯定有相差很大的距离啦，尤其是乡村跟城市里面又有一些差距啦，这些等等的也不是说用口号喊就可以起来的，但是他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点一滴，体现他的一些就是县令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村两委他的一言一行那这些还要一些我们的一些村庄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像回头的一些传统好的在哪里还有存在的一些要改正的在哪里，这些都是时刻在我们一些立场工作中呢都是要牢牢的结合起来一些思考的问题啦。总的就是说我们都同一共识以后呢，就是觉得说村庄你就要文明啦你就有发展的希望，所以说我们就从文明这个细节从那个基层的一些那个就是说不和谐到一个抱团确实也是围绕一个最终发展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大家呢觉得说这个也是一个非走不可的路，因为呢从一个国家到一个我们的小家一个村庄的和谐它需要一个大的环境。像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现在回头村在主导振兴回头二期创业，早期我们的乡贤菲律宾的乡贤去主导就是我们回头家乡的建设，所以说你整个的那个情况都有变化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说不能安于现状还是要不断探索这个乡村的那个文明的一个发展记录。
1: 那么针对于像您刚刚提到的像我们这个村里面可能这不同的姓氏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那针对于这些重点以及这些或者说我们在解决这个在乡村文明建设这块比较难的地方，我们围头村这块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样一些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如果讲到这些难当然就包括着我们这些痛点难点回头村呢这个 说到这里，我们肯定就是要有一些我们的借鉴嘛。比如说回德村曾经的一个兴衰规律，一个村它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兴衰规律，每个村都不一样。像尤其回德要它有千年的历史，它在铜开元时期它就是南北洋碧波基地，是咱们泉州的三大湾四大港之一。那我们这个村它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当然呢从地理规律、人文规律、历史规律都会带给我们很多可以借鉴的。那百年的沧桑，我们这个回德村呢又存在着我们这百年里面就有38年的战争，你说这样某种程度都会影响到我们文明乡村文明建设。那这个呢当时我们在1926年我们的菲律宾同乡会他就组成了一个都有这个背景，我们所以说让我们得到的我们回德村的一种文化的记性，乡村文明的文化记性。在1924年同乡会成立以后呢，就26年呢就有一批像我们的那个就是叫这个吴清烟湘贤贤达呢等一批人呢就回到家乡主导家乡的建设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新民村的概念这个新民村呢就是说不要再分姓氏隔阂，不要大姓欺负小姓不要强欺弱等等等等的形成呢，那个时候又加上呢我们的一个就是建房子有一股潮流，咱们晋江呢就回到家乡回报家乡嘛起大处等等啦。那我们这个村又是杂姓吗怎么办我们呢这些乡贤啊他就是开始就找出了在那个07年就开始定下了村规民业。他的村规民业呢就是让我们后来觉得说回头他虽然说多姓氏，但是他还是曾经有经历过一些沧桑，但是后来非常的团结，就是因为那个村规民业叫盖沃笔记工业。那这个后来呢成为我们那个就是福建省的一个名村规民业还有我们的华侨里面，在各家的华侨档案馆里面也有存在着我们回头的那个盖沃笔记的村规民业。那这些当时就有100多年30多个人倡导，是有华侨倡导因为华侨当时又建构西边嘛，它会带动家乡的发展。那我们还有一个万盛会，万盛会它主要是维持治安就是专门就是调解啦做一些文明的一些举措嘛。所以说后来100多个人就是定下了这个村规民业，是在1927年。那个时候就开始也是在进入我们一期创业建先回疆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把它看得很重要，我们现在设定了20条80计村规民业，就是呼应我们的一期创业到二期创业这个100年，今年刚好是100年内回疆创业100年。所以说这些的乡愁历史里对我们的一些痛点早期也有遇到，那现在也有遇到，这些有很多它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就对接到破解到这个如何才能让我们一个家乡人团结，就是从姓氏回疆姓氏一家亲，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个回疆姓氏一家亲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刚好也吻合一个大的格局，比如说我们回头对台面经旁海的优势，我们呢总书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两岸一家亲。那我们这个早期在2010年呢，我们也就是作为一个探索这个两岸一家亲的一个发源地，也就是呢我们把燕家如何变亲家，把嫁过去如何起个来，这些的文明其实我们已经爱夸海峡了。我们先把我们回头村的那个文明呢高度提高到一定的层次，那我们的每个人的一种胸怀格局包容啊这个都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些元素。
1: 所以说啊，在这方面，那刚刚水平书记也介绍了，那我们维多村啊，可以说呢，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经历这个百年的时间历史啊，可以说不论是过去我们乡贤所主导，还是说现在我们由这个村两委啊在做这些事情，那我相信啊，在这文明建设这些方面啊，我们呢也都有针对性的 针对于我们这个发现的问题，或者说针对我们现实的一些这个情况来做好相关的这些工作哈，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文明城市有我有你，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围头村的洪志平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我们围头村的这个文明乡村建设，以及啊水平书记他个人的一些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啊所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围头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主任洪水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围头村发展的这些故事，以及我们水平书记啊自己在这个文明乡村建设方面啊所发挥的一些这个作用啊做的一些工作。那上半段时呢，水平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了在我们村子当中啊一些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下半段一开始啊，我想先请这个水平书记跟我们讲一讲啊，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啊，可以说啊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我相信啊就像您之前所说的，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没有那么的和谐，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体啊村貌也好，包括这个乡村文明程度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哈、啊。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一定也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偶尔都会碰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包括一些不文明的因素，但是呢，因为我们从一个文化这方面的前期呢，跟城市是有距离的村民，那我们主要就是还是靠平时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有6月，就是6个主题活动，每个季度有一个升旗仪式还有呢，每半年有一中评，每前年有一个那个总评，那这些呢就是让我们一些就是能够往这个正能量的这个方面呢增加，负能量减少一个村庄呢，它基本上这样就是也算是很健康啦。那这些

0: 当然啦、啊，发展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也有村里面也有考虑到他们整个发展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哦，我们通过哦语文、理这三个方面呢，来破解这个呢哦一些存在的一些诶不和谐的因素，哦能够让他们能够从事他们喜欢做的一些行业，哦我们就负责宣传、推介、整合资源。哦，让利给民，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那这些同时用发展的那种，哦，就是那些最终的一个目标呢，哦，也来引导他的文明的一种那个导向。这也是我们回头村在探索过程中呢比较有成效的。这个方面
1: 呢，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的确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围头村的一些本身啊存在的一些这个痛点难点的问题啊，我们来精准的发力啊。那么就像您说的，比如说在一些文明劝导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像是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
0: 这个事情还是挺不少嘞。因为我们在一些初期、哦、来自到中期来自到现在仍然还是有的，只是说它越来越少、哦、我们有出现个什么，有的村民他会觉得说，你文化能当饭吃吗？你搞干净、哦、有什么用呢、哦、他直接就给你点破，说起来听好像有道理，但是这也是反而呢倒闭了我们村里面、哦哦，要怎么样去破解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说如何，哦，开始呢就如何把文化，哦，能够转化为一种生产力，能够让我们的村民，哦，能够呢慢慢领悟到，哦，更主要是让他能摸得到，哦，看得到又用得上的一种文化，也就是从我们的一些乡村里面的哦点点滴滴一些文明的案例，然后不断来。哦、来辅导我们的村民、哦、这种呢是不可能 去那个就是图解他的、哦、这个是他产生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哦、引导他、哦、这些我们还是经常碰到的，因为站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站的是全村人的4000多人的一个、哦、利益，那有些可能呢我们的村民一下子不理解，他会觉得说他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些永远都存在，所以说我们在探索这个如何和谐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那怎么处理好各家集体跟个人的利益之间、哦、我们呢、哦、就开始呢、哦、就从小、哦、埋下伏笔啦、啊、现在我们的教育方式呢、哦、就是从 小孩抓起，而也有时候一些工作我们是不是、哦、让我们呢比如说拉起不落地，我们是以小手拉大手，拉起不落地，那我们回头村又有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那这些呢整个呢不断自己做好了还要爱夸海峡，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定位、哦、提得比较高，那我们就有空间、哦、就是有一种正能量发展的空间的一种那个基础啦，所以说我们这些、哦、还是碰到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敢于面对，没有回避、哦、然后呢把我们的村民当作是自己的一家人，所以说我们会有一种耐心包容、哦、村干部要有耐心包容、哦、他也是处在他个人的利益，从他的角度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我们从一个大局的发展，你需要整个村庄要需要一个整体的、啊、整体的文明整体的提升。
1: 嗯，所以说啊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可以说通过像刚刚市委书记所提到的，我们发挥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力量，或者说有针对性的对这些村民，特别是我觉得您说到的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乡村的这种文明建设的这个成果啊能够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落到实处，让村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这样的方面，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才会更加的这个参与到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当中，同时也支持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是不是？嗯，那我们也都知道啊，在我们围头村这一块啊，那一些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系列的活动啊是非常的多，特别有名的就是我们这个围头的这个反亲节啊，是不是年年啊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热闹啊，是不是？能不能请水平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这个围头村这块啊，我们在这些文明建设乡村文明建设这块的一些这种比较品牌的项目跟我们说一说。
0: 哎，说到这个就是跨越海峡的一种文明哦，那我也稍微讲讲我的一些 初衷由来啊，因为回头他是从战地走来，所以说。

0: 有一句话叫做忘掉历史意味着背叛，那一个乡村的乡愁记忆同样也是重要。那我们在那个就是2007年启动了建先回头二期创业，我们哦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了823炮战50周年，哦那个时候刚好50年，哦你不能不去面对。但是那个其实呢，它是后来呢，它是后来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对的，因为我们把哦300多个英雄的家庭建在的可数历史08年。好，就开始呢，刚好炮战50周年，你不要把历史磨灭掉。他为什么？他那种也是为了两岸的一种，好、哦，就是好、哦、祖国的能够早日统一，好、哦、能够呢发挥回头年呢在新时代发挥的新的作用，好、哦、跟战争年代保家卫国那个时代有一些区别，有些上升到一个层次了。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就是66个人融入二等功三等功七个人建军树表彰的这些可数历史，尤其我前一任的营长叫洪建才营长，我也受他，我不但受到我家庭的感染，也受到我的营长的感染，我也当个民兵营长18年的营长少长。那个时候83炮战50周年是我们一个家乡里面的那个叫做家国情怀，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说这个非常珍贵，这个在这个相关文明建设，我们这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奶奶爷爷，而且他的爸爸妈妈，他就参加个炮战，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些很珍贵哦，都留起来了，而且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哦，那这个为什么要坚持做海峡两岸的一个交流啊？尤其是海七四反清节啊，因为早期我们嫁过去人。就是向往说美好的生活啊，嫁过去以后呢，因为我们是79年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呢，哦，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初期呢，哦，这个是从海上贸易，后来90年代引到陆地贸易，那形成呢，哦，就是说冤家变亲家，两岸一家亲啊，那就是开始谈婚论嫁了，哦，同住一栋楼，同吃一锅饭，同唱一首歌。爱拼才会赢。那个时候，那我们觉得说，这个时候我们在文明建设方面呢，哦，一点啊、哦、都不输给对岸，而且还超过我们对岸的一些乡村。那我们觉得说，后来09年，我们就是以这个就是回头要发展文化要先行，哦，09年就以小渔村变为各家山的旅游景区、大景区，就开始起了一个高雄新娘过来啦。那开始两岸通婚以后呢，哦，我们就觉得说有面子啦，哦，我们的环境也好啦，我们的文化也上来啦，整个村庄呢，有从战地走来重建家园，也是以。让大家呢，就是要怎么样如何输入信息啊？就开始呢，就举办了那个10年呢，就定为我们的那个叫做哦，叫做就是闽台交流年呢，就开始那个叫做海峡两岸七夕反清节启动以后呢，哦，一直下来就形成了这个形成我们一个案例啦，哦，文明的案例啦，哦，各台办的交流项目和宣传项目啦，因为我们把爱夸海峡融合发展啊，哦，率先探索，争当我们晋江经验的一个排头兵，哦，再来一个呢，后来哦，就是也结合我们的闽台乡村旅游文化节，因为一个乡村的文化旅游这些是相关联的，所以说哦，也会让我们的文明就基础就扎得更深啦。
1: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结合我们乡村文明的这个建设，加上发挥我们的这村里面本身的一些这个历史和资源啊，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那树立起了我们围头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吸引文化的这些项目和这甚至于说可以说是文化现象，是不是？那么在我们这个围头这一块啊，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全国文明乡村了。那么我很想问一问水平书记啊，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围头村啊，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方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发展方向和目标还有没有？
0: 这个我们还是延续我们就是说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进行文明建设，好是这20年呢、啊，好我们在一手抓建设的同时，一手抓那个软件建设。哦，那我们整个我们不但是全国文明村，也是中国哦第二批的中国爱心社区。因为我们在从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始终不把文明建设呢，哦就是说放在后面，而且我们把文明建设跟我们的那个哦经济建设呢是同步哦向前呢。那我们从那个08年第一栋那个春期敬老院，啊、哦。的诞生呢，是福建省的村级敬老院，就把村部让出来做敬老院。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率先呢，让我们社会关注这个回。

0: 回头村，它不是以前还是那么落后的回头村，我们要把那个最文明的一面展示出来，所以说就催生了第一个福建省的春季敬老宴，又催生了第一季的我们晋江乡村的那个就是农村的祭宴节队伍，再来呢，我们的建了第一栋低保安居楼给十六户住，也就是如何把我们的那个民生、民心、民荒。这个三民工程做好，所以说我们到现在呢，我们仍然呢是按照这个初衷以及往前往就是往前靠。那我们主要现在整个的文明建设，我们就是要达到我们爱夸海峡融合发展，能够把我们整个回头湾的人力自然和谐对，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回头的一个大案例。那我们这个时候2026年这个时间段是第一个100年，还有第二个100年是2036年，是我们码头建成100年。码头是因为我们早期的就是为了生活，我们的华侨对家乡的贡献然后又建了一个叫新民村的村部，那这些记忆我们仍然是我们的这种无形财富那我们主要就是要完成今年要完成五个回乡梦，先完成华侨没完成的事业，再来2036年呢，要完成3个回头梦。我说整个呢，你要把发展的定位定得贴近我们回头的生产、生活跟发展，这些比较精准的，然后呢，来如何呢？缓缓呢，我们精准。精准的治理、精准的服务、精准的发展，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浅浅相克了。主要是把我们的那个小格局融入到我们各家来自于我们地方各级单位政府的大格局里面，找到回头的那个文明的亮点，能够呢把它打造成为一个两岸的一个窗口。
1: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基层的这个村务工作者，同时呢，也作为我们这个道德模范水平书记，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觉得说在我们这个乡村也好，包括这个社区也好等等就是在这些我们基层当中在这个文明建设方面，您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方面和着力点是哪些，或者说您觉得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力气？
0: 这个如果从我们基层的需求这方面我觉得顶层的设计也很重要，因为像我们晋江一直以来就是把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跟发展的一个同时，包括那个就是关爱一些弱小群体也是慈善事业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品牌基督的这种这些都体现到我们晋江它的晋江精神是遍及我们那个每个角落。那我们这个村当时也有领悟到我们整个村庄的发展是以问题为导向以文明为方向等等我们列出25个短板在这20年里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清零然后呢我们争当那个建设跟文明的制高点，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就是虽然说发展不是很快，但是呢，我们是从乡村事业的建设到乡村产业的培育，再到乡村行业的共荣现在就是通过类型款这20年再下去就是叫乡村深度的融合到乡村前面的发展就五叫做3+2的一种发展格局要达到宜居宜业宜游，再呢往宜学宜商的方向去推进。那我们整个在政府这方面呢，可能要加大对乡村振兴的一些文明的建设，尤其是一些活动的举办这个能够拉近我们村干部跟村民的一些距离，能够大台让我们的一些基层去唱事，能够呢让我们的全民数据能够在乡村能够跟得上城市的文明能够相应的融合起来能够再多一些政策性的包括一些物质性的，包括呢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统筹的一个去推进。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今天听水平书记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那水平书记最后能不能请您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容，我们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包括个人的这个道德模范树立等等这些方面，您还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吗？
0: 我觉得做一个道德模范我的领悟是晋江的文明永无止步 晋江的文明能够让这个城市

0: 能够的展现他的更大的一种胸怀跟格致。谢谢。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再一次的感谢水平书记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的分享。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伟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0: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1: 在唱首歌时嘴上满胆，大谈近况。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0: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1: 森林它一丛丛，
0: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人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

0: 时，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
5: 我愿意。
6: 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这的事问强哥，这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关注到的一款新车猛龙的 Plus， 到底这车加了啥哈？如今很多人在选这个硬派 SUV 的时候啊，其实已经不再纠结能不能走烂路，而是想要既保证性能体验，又能够兼顾日常代步。所以他们在选车的时候呢，会格外的关注这车的空间够不够大，用起来舒不舒服，能不能既满足代步的经济性，又能够保证动力和通过性，既要满足自己，也要兼顾家庭。而最近体验的哈佛猛龙的 Plus 这台车其实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想啊，这车相比之前的猛龙还有猛龙的 PHEV 是不是加点尺寸还有配置呢？实际开下来发现啊，这台车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啊。第一个问题，够舒服吗？那对于这种硬派风格的 SUV 啊，再怎么讲四驱讲越野，但大家真正决定买不买它，还是看有没有足够的舒适度。毕竟不可能天天去走烂路，还要能够更好的来满足日常的代步。而猛龙的 Plus 啊，这点到底做得怎么样呢？就比如说车子的前排啊，整体风格虽然看起来还是很硬派，但配置一点都不含糊，像是自带液晶仪表，还有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这些都是安排到位，整体功能足够丰富，操作起来也有很好的流畅度。并且呢，哈佛猛龙的 Plus 主副驾的座椅配置也不低，不仅都有通风、加热、按摩，副驾还有腿托，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短途不烦长途不累，主打一个舒适度。头枕音响呢也是没有缺席，出门的时候呢，主驾听导航，副驾听歌，家人在后排休息，彼此之间都能够互不打扰哈，各有各的空间。我的心

而且我们说到啊，其实细节很重要啊，就是在细节上面，副驾的手套箱上面有一个置物槽，还配备了和自家高端车型 V9X 类似的门板的无线充电，手机没电了直接放在上面啊，非常的方便。这些配置放在车里啊，也许平时不太会用啊，但是想用的时候就有，体验就完全不一样。至于后排啊，我觉得可能更不是问题啊，特别是二排的座椅的乘坐感受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不是那种纯软的设定啊，而是有一个一定的支撑性，短途乘坐也许会觉得一般，但跑长途的时候啊，这种设定就能够久坐不累，不至于一个人长途跑下来人陷在座位里面起不来。而且这个车呢，像是副驾靠背的小桌板啊，冷暖的冰箱，还有门板、杯架、绑带等等都是没有缺席的。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后排乘客在车里吹吹空调，吃吃零食，喝喝饮料，还是非常享受的。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车够大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空间到底够大吗？实际上现在这个级别的 SUV 啊，空间表现都不差，但是这个车的空间我觉得是在够大的基础上给到了更多的实用性。一方面呢它的轴距是做到了2850毫米，本身尺寸就不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呢，头部还有腿部的空间呢是依旧的充裕，并且呢这车的二排的地台也是比较平的，哪怕车里坐满五个人的同时也不用纠结谁坐在中间的问题啊。另一个方面呢，很多人关心的储物问题啊，觉得也是不用担心的，毕竟它的后备箱的起步就有669升，放倒以后呢有1691升，而且整个空间呢几乎是纯品，不管是拉点大件的物品，还是平时上班在车里午睡啊，这个空间都能够说是绰绰有余啊，并且在这个。

车的后门板上面还做了一个网兜的储物的一个设计，小挂钩也都给安排上了。这种细节呢，其实也是彰显功力的地方，就是既不浪费哪怕一点点的空间，还能够给到更好的一个储物的体验。说得更直白一点啊，就是这台车啊，既能够让你装得了诗和远方，也能够装得下柴米油盐。所以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开起来到底怎么样？

到底开起来会怎么样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现在的新能源 SUV 啊，差的从来都不是动力，而是你开它出门的自信。这种自信怎么来？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动力强，能耗低，可油可电，没焦虑，还有足够的通过性。像这台哈，给人的感觉也很直接，它不是单纯的让你在城市当中开得够省、够舒服哈，还能够让你有底气去走烂路。就比如说像第二代的 HI4 的四驱系统，不仅动力充裕，还自带的是 44.7 度的电池啊，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55公里，平时代步啊用纯电也是够省钱，长途出行用混动更省心，没有续航的焦虑。并且呢，这车还带阻尼的预瞄系统的电控的减震器，可以提前的判断路况，然后去调整悬架啊，这样跑高速的时候呢更稳定，平时碰到需要压井盖、过减速带之类的情况，它也能够很好的过滤掉震动啊，让车子更稳，人坐着也更舒服。另一方面呢，哈弗猛龙 PLUS 的通过性也不差，离地间隙221毫米，接近角25度，离去角32度，还有580毫米的一个涉水的深度，再加上蠕行的模式、转向辅助、坦克的转弯等等功能，以及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的差速锁等等配置，你别说平时上个马路牙子之类的，那都是小意思，就算是遇到非铺砖的路面，这车也能够足够的给到你底气，直接一脚油门给趟过去。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到的就是智驾的辅助系统啊，那配上的这个叫做 Coffee Point 3的辅助驾驶系统，用激光雷达再加上视觉方案，配合算力200 TOPS 的 Orin XY 的一个芯片，以及端到端的驾驶辅助的大模型，整体的配置够给力，用起来也有足够的稳定性，实际开下来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高速，它的表现都不错，不仅几乎不需要接管，甚至有些情况还表现得特别聪明啊！像在路上开的时候，有一段是双向单车道，结果有大车停在路边占了整股车道，本来还以为它会卡在那边，结果直接的做出了判断，自己绕过去了，可以说是开着省心，用着也是挺放心的啊！当然安全性那就是更不用说了。最开始看到这台车的时候，心里其实有点怀疑啊，因为这种什么都想要的车经常是哪里哪里都做的一般，实际开完之后呢，发现这台车做的还是很明确的，就是真正把你啊会用到的地方尽量的都做到位，这也是一直秉持的这种观点啊，也是很多的新能源 SUV 而不是拿电车去做越野，而是给越野加了电啊。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台既满足家用又刚需的，又满足自己的个性化体验的用车，那确实是可以考虑的一款车型。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大家关注到的什么样的新车，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说在二手车方面售后的维修保养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AX 说车是好车，能送一辆更好。放声说哪个颜色好看呢，是这个绿色的橙色的还是哪个颜色哈？哎，这个颜色就是看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哈。

再来看一下横面说平民版的路虎卫士嘛，不错哈。还有末入手中说这个全屏多角度的360度的影像羡慕了，二代骁龙的 MAX 的360度的小角度又单一。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哪一款新车，都可以发送你的问题，或者是有关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途的 EX7， 同样是大五组的新能源 SUV， 到底这个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人们感觉到啊，现在的大五组的新能源 SUV 其实同质化是有点严重的，大家都是配置高、空间大、动力不错，还有足够的智能化，结果你买哪台车都没什么过错，可是心里啊总觉得错过了什么。但是这次啊试驾这款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啊，并不是某一项特别突出，而是在日常当中会用到的功能、配置、体验等等方面啊都会给多一点啊。第一个就是空间够大嘛。

现如今到了这个级别啊，各家的 SUV 的空间都很大，都是彼此之间的体验还是有不小的一些差异的。换句话说，这台车不仅要能装，还要会装，哈哈。而且像这款车型的本身尺寸就不小啊，车长接近5米，轴距接近3米，这些数据放在这儿啊，你看一眼就知道它的车内空间就不会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之后呢，在后排的头部还有腿部空间呢依然是非常充裕，并且呢它的二排的靠背的角度、座椅的软硬度等等做的也都很不错。加上这台车还有容器9.2升，支持-18度到50度调节的小冰箱，整体的车内舒适体验啊，觉得还是可以给到好评的。不过要是星途 EX7 只做到这些，显然没有办法满足大家对于大五座 SUV 的一个期待了，对不对？因为空间大只是基本功，空间的灵活度才能够让人体验升级的地方。到底灵活度怎么来体验呢？就比如说双大床的模式，前后排都是可以放倒的，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休息的这个空间，实际的躺在车里感受一下确实挺舒服的啊。平时上下班啊，上班的时候咱们需要午休，对不对？那或者是带着家人出门露营，这个地方啊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包括它的储物空间，觉得也是花了心思去进行设计的啊。那因为这台车不仅后备箱做到了688升，二排放倒之后呢还有1835升，它还有一个90升的一个地毯下层的一个盒啊，以及一个32升的下沉的储物区，像是一些不常用但是必须带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啊，不会占用平时常用的空间，这样也就能够有更灵活的装载的体验了。

下一个问题啊，星途 EX7 的车够精致吗？哈哈，以前大家去买车啊，对内饰的关注主要还是看用料够不够贵啊，有没有实木、真皮、铝合金等等。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其实不只看材质，还看品质。而星途的 EX7 的座舱设计思路啊，则是啊，既给你好料，也给你不错的品质感。一方面呢，车里面的这个硬件配置确实还是够可以的，像是 NAPA 的真皮啊、软包的覆盖等等，眼睛能够看到。

能够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软的，还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也没有缺席，256色的氛围灯，2880瓦的23个喇叭的音响等等，这些全部都给配齐了。光看配置其实就能够感觉到它有没有下本。

到底够精致吗？我们刚才说到了好的材料啊，包括一些硬件的配置确实很 OK， 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软实力啊，前面说它保留了足够的这个实体的按键，实际上这一点啊很加分啊，就说它的这套的智能座舱除了自带的 8295P 的芯片，30英寸的双联屏的车机，24英寸的 HUD 的之外，关键还是内置的功能，还有 UI 的设计，确实能够给到不少的新体验。比如说 AI 的语音控制，以前和车机对话一般都是具体命令，而星途的 EX7 则是理解你的语义，像是你说我饿了之类的，它会就给你找到附近吃饭的地方，然后问你选哪个。再比如说车子内置的养鱼的小游戏，你说这东西是刚需吗？觉得并不是啊，但是就是挺好玩的，能够给到不少的情绪价值。当然呢，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 UI 的设计啊。之所以印象深刻，倒不是它的液态的玻璃效果啊，而是这车在开启全景影像的时候啊，会有一个能变形的一个框，哎，把车子的范围画出来，如果识别到附近有障碍物，还会根据到障碍物的距离，让这个框既变色啊也变形，这样能够直观的去判断这个距离呀、啊，是不是？并且在你用泊车辅助成功泊车之后，它还会放礼花，情绪价值还是给的很充足的，对不对？现在大家都说啊，为情绪价值买单，做有情绪价值的这些生意啊，会非常非常的火。所以下一个问题，星途 EX7 开起来怎么样？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开起来会怎么样呢？对于大多数人买 SUV 的家庭来说啊，其实啊，对于台车的动力表现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因为是家用嘛，对不对？只要代步够省，长途够稳，超车有劲儿就可以了。哎，那到底它的表现怎么样？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用这台的这个增程的四驱版，综合功率377千瓦，峰值扭矩642牛米，百公里加速4.9秒，还有7种的驾驶模式。支持0到100的智能扭矩分配，说白了，既能跑得快，还能跑得稳，就算是走走烂路也不用担心通过性。实际在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啊，不管是城市代步还是高速路，它的动力输出都是随踩随到，而且整台车的底盘表现也是非常的实在，就算是超车后快速变道，也不会有那种发飘乱晃的感觉。毕竟它自带的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挂，还有 CDC 的电磁减震空悬，以及制动距离33米几的一个 EMB 线的一个控制的制动系统啊， EMB 线控制的动系统啊，这些硬件摆在这儿呢，再加上星途的底盘调教的经验，整台开起来会感觉很有信心。而且像开的是这个增程的四驱版，不仅有自带将近40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最多203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能够突破1500公里，百公里亏电油耗也就是5.8升。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方便充电，需要去烧油跑啊，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包括，这个叫做用油的成本啊。

还有很多人非常关心的这个智驾的辅助系统啊，这台车也配备了猎鹰700的系统，自带一段式的端到端大模型的智驾方案，还用了 Orin SY 的一个芯片，激光雷达和27个传感器。实际用下来，哪怕是在车流较多道路偏窄的老城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表现的依然很稳定，更不用说跑高速之类的场景，对它来说也是小菜一碟。需要做的事就是握好方向盘，准备接管就可以了，可以说是轻松省心，能减轻不少日常开车时候的压力。

那最后的总结到底是什么呢？说到底啊，它并不是一种很一眼惊艳的车，而是把日常的体验啊，叫做再多做一步，或者是做得更好一点的车。也许你刚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平淡，但只要开完一圈，说不定就会觉得这车还挺对。所以假如你想让自己开得舒服，又希望家人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那这台车也是可以体验一下哦。我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CD 哈说，大连屏阻扰副驾气囊能按曲线爆发吗？

小飞说啊，就是刚才听完节目有去搜了一下啊，这个后排在后排的出风口中央驾驶台这个位置哈，还有一个小冰箱的啊，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哈，日常放一些饮料，无论是冬天夏天还是蛮好用的，还有一些这个无线充电啊，这些还是蛮不错的，包括这个屏幕啊，主驾的这个小屏幕，哎，看起来也是有点意思的。啊，露露她说啊，像这个主屏还有副驾屏啊，这个也是挺不错的，整个看起来很像一体哈，用起来也独立啊，挺好。

乡下的周说，跟我老婆跟我说想换电车了，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油价太高，第二是坐朋友的这个车觉得自驾在城市拥堵的时候很轻松。他说我跟他说我们目前不适合换电车，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一年四五千公里开得太少，换电车不划算，等孩子上幼儿园再找工作，看新工作地点，如果新工作离得远再看，第二就是换车要加钱。有道理啊，你这个还是比较明智的，确实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做过核算啊，如果在八千公里以上换车可能还比较有意义啊，如果开的特别少那真的不太建议啊，本身一年就开的比较少，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大概从2024年十月份到现在才开不到10000公里，而且发现了轮胎有开裂的这种情况哈。

主要的时间确实还是放得太久了，都在那儿放着。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把油加满，把车洗好，来开过来，我帮你开。啊，小念说电池本身就有日历的损耗，每年公里数少的，真心不太建议买电车，而且现在电车的价格也都不便宜，反而油车的价格更便宜了，所以就看，哎，你的需求是什么，日常都在哪里用车，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2: 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集装箱码头1:75的缩放模型。这是我国第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现场布展的唯一港口企业。
3: 哇，太棒太棒了！
4: 老师，这个自动化码头的视频火遍全网，我们全家都给他们点赞了。
5: 哇，这像是乐高搭建的科幻世界。
2: 同学们太有想象力了。这个场地呀，空无一人，导引车自动运行，各色集装箱整齐码放在指定区域。
6: 这是未来时空的海上科幻城堡。
2: 是的，同学们，这座自动化码头是由青岛港的连钢创新团队建设而成的，中宣部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团队的带头人张连钢被誉为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
6: 他们是大国工匠，新时代创新的榜样。
2: 嗯，同学们说得非常好，在世界港口业舞台上，他们的名字叫中国，我们中国的大港。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总策划程守田、孙立杰，总监制刘青林、刘吉，策划王伟、林红，制作人严涛，编剧于勇、吕慧，导演王金队、齐鹏飞，责任编辑赵亚楠。第一集，
7: 同志们，集团党委决定我们青岛港要建设自动化码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全新的挑战，谁来牵头呢？大家讨论一下。王总
8: 啊，
7: 你先说。
8: 好，自动化码头的建设任务事关重大，是我们迈向世界大港的关键一步。
7: 咱们青岛啊，把停靠大船的码头叫大港，把停靠渔船的码头叫小港。青岛港的集装箱码头能走在世界前列，关键是我们有以许振超为代表的优秀工人队伍。张部长，你看，
9: 我认为张连钢副总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10: 是的。

0: 林刚师傅，您找我。
1: 韩笑啊，哎，最近工作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跟着文慧师傅，有些困难真是
0: mission impossible。
1: 你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笑，你爸爸把你交给我，你必须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

0: 为了建设当中去。知道了。
1: 田刚。哎，姚书记你好。哎，你好。我正要找你呢。
2: 啊，师傅。哎，那我先回去了。啊，再见，姚书记。
1: 哦，再见。这小伙子，啊，他叫韩笑，前年入职的海归研究生，有些工作我想到找他聊一聊。
2: 哦，田刚啊，哎。
1: 我也有重要的工作要找你聊聊。哦，咱们边走边说吧。好。您身体怎么样了？这一年好多了。啊，田刚啊，党委决定，咱们青岛港要建自动化码头。哎呀，太好了！姚书记，建设咱们国家的全自动化码头。 是我多年的梦想啊！哎，你知道，去年手术期间，我也一直在跟踪世界行业的动态。嗯，你是咱们港有名的电器总管乔调大夫，你是担任这个项目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姚书记，啊，谢谢领导的信任。您是担心我的身体？哦，我知道，这是一个重任，我有信心。好。
3: 哎，好，同志们，今天，连钢创新团队正式成立了。欢迎来自咱们青岛港各个领域的精英。我向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港要建世界先进的自动化码头啊！大家看，这是未来自动化码头的工地设计图啊！哟，哎呀，这在哪儿啊？
4: 啊，在斗山脚下。嗯，哎呦，那可是一座小山，一片荒滩啊！
5: 是啊，是啊，
4: 说的对，我们可能会面对无法预知的困难，所以呢，今天建组，大家要畅所欲言，群策群力啊。那个谁啊，花剑，
6: 哎，你先说。
4: 啊，好，我是第一个报名加入连钢创新团队的，我现在啊。 很激动，大家好，我叫李岗，全自动化码头是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集为一体，能赶上这个项目，真是太幸运了。老师们好，我叫韩笑，前年回国，之前在国外留学，也在他们的自动化码头工作过。这个创新啊，没问题，但路径在哪儿呢？啊？ 你们看，闸口布局、流程设计、软件编写、系统搭建，我感觉有点天方夜谭了。你们看，这是国外的自动化码头视频。
7: 哎呀，我们要是能建成自己的自动化码头，那该多好啊！可是国外自动化码头被行业内称为“贵族码头”，装卸效率。
1: 平均也只有每小时20来个自然箱，还赶不上咱们现在的人工装卸效率呢。
8: 港口大不大？要看吞吐量。港口强不强？要看集装箱。我有信心，我叫徐安宁，大家叫我大徐好了。
1: 同志们，外界说中国的港口大而不强，2000年之后，自动化码头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德国汉堡。 荷兰鹿特丹、美国长滩港、香吉吐鲁密，我们不能落后啊！我们的目标是做一个可推广、可商业运营的平民码头。李文慧，你说的对，你是首席 IT 工程师，咱们项目组唯一的女同事，啊，是我们团队的花木兰。<笑>妈呀，我的小姐姐，好一个速度与激情！
8: 硬核工程师啊！年轻人，我告诉你，我最爱读的就是科幻小说了。《三体》是我心中的爱，我们要为爱发电，你懂吗？《三体》告诉我们，不怕困难，创新发展是硬道理。
1: 对，发展自动化码头的驱动力是船舶的大型化，大港是深水港。

0: 只有建设自动化码头，才能适应国际海上航运的新需求。
1: 这是全球航运业发展的趋势。
0: 是的，集团让我们马上去荷兰的自动化码头考察，实地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0: 哎呀，
1: 哟，
0: 我回来了。
1: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开完会。哎呦，这么多小海鲜
1: 啊，
0: 好饭啊，都是我最爱吃的。哎，怎么你还没吃饭吗？
1: 我哪有心思吃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加班。我在单位吃过了。哎呀，我刚才应该想着向你先请个假的。哎呀，海燕，
1: 哎，
0: 快快快，你赶紧吃饭。来，我去把饭给你热一下。
1: 不用不用，你先坐下。我跟你生活30多年了，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海燕，集团刚任命我为联钢创新团队的组长，你知道吗？我们要建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
1: 什么？咱干嘛这么拼呀？你不要命了？
0: 海燕啊，你让我再咬一次牙，为大港再拼一次，好不好？哎呀，
1: 大港是大家的，但我们只有一个你。你别忘了，你是一个癌症患者。
0: 海燕。
1: 我都悄悄地收拾了，我们怕失去你，我和女儿为你担心呢。

0: 给你们看呐，自动化码头是全靠自动导引车来完成装卸运行的。是的，自动导引车系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来，我们下车看。
1: Sorry, you guys can't get off the car.
2: 你们不能下车。
1: Because of our regulations, I cannot allow you to get off the car.
2: 这里不能拍照。
1: I'm sorry about that.
2: 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下车，所以呢。
0: 非常抱歉了，我们这个码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心技术也是保密的。不能下车。啊，西蒙先生在哪儿？我想见见他。You
1: will see him in a bit.
3: Welcome, Mr. Zhang. Welcome here.
0: 西蒙先生说，张先生欢迎你们远道而来。啊，西蒙先生，在码头上，我们既不能参观，也不能拍照。
1: Mr. Zhang,
0: 我们并没有感到
1: Simon,
0: 什么叫欢迎啊。
1: We can neither visit nor take pictures on the dock. We don't feel we are welcome.
3: Nah, I'm sorry, but for you. The most feasible way at present is to directly copy the automated terminal model that we have to
1: Chinaport.什么？复制
3: ？Well, Chinaport simply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plan and design such a
1: 中国港口根本不具备独立规划设计这样先进项目的能力。这是我们为你们设计的规划方案和报价单。
4: 按照西蒙先生这个节奏，从项目立项到建设完成，需要8到10年的时间。
5: 是啊，这份方案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自动化码。

0: 头的核心是设备控制系统。
1: 嗯，
0: 哎，但你们的系统不开放，我们掏钱买你们的东西，生了病不知道怎么治啊。
2: 这就是啊，这。
3: Well, you can simply fill in applications and we'll send our engineers to fix it. But of course,
4: 你们可以申请我们的工程师前去解决，当然费用另算。
1: 好，我明白了。我们就是相当于拿到了一个黑匣子。
3: Oh, I'll still say that this plan should be your only choice.
4: 这个规划应该是你们的唯一选择。
3: Only choice.
1: 看来，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案。

0: 连刚，该休息了，快把药吃了，水又要凉了。
1: 嗯，哎，我今天晚上没吃药吗？就刚才啊。
0: 没有啊。
1: 哎呀，
0: 给水。你看你，又钻进图纸堆里了。
1: 行，我吃，吃啊，吃。
0: 连刚啊，这些日子你话少了，心事多了。你别让我自言自语好吗？你跟我说说话。
1: 好，说说话。哎呀，怎么说呀？前几天出国考察，那些外国人对我们技术封锁，坐地起价呀。
0: 啊？
1: 你知道的，树靠一张皮是吧？人活一口气呀。
0: 对呀。
1: 我们不能让外国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不蒸馒头，我争口气嘛。
0: 哎呀，你别生这么大的气好吗？你说你这身体刚刚稳定，看你这个样子，我的心里，哎呦。
1: 阿姨，是我拖累你和女儿了。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很多事，这次我如果在技术上能解决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就是少活几年我也甘心呐。
0: 我爹当年也常说要为大港人争口气呀。
1: 老岳父在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在大港一定干出名堂来。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0: 连刚，你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这样啊。

0: 刚刚举行的誓师大会，吹响了建设我国自动化码头的集结号。
1: 是啊，
2: 同志们，现实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3: 对，是啊，是啊，
4: 严副说对。
5: 报告组长，
4: 嗯，
5: 我叫赵龙。
0: 大学计算机专业刚刚毕业，来到咱们港口工作，向您报到。
6: 欢迎欢迎啊！
7: 连刚啊，哎呀，还认识我吗？
0: 爸，你怎么来了？
7: 这是我是李岗的父亲。
0: 哎呀，老李师傅，认识认识，您怎么来了？哎呦，
7: 咱们大港。
8: 要建世界一流的自动化码头，我是来做志愿者来了。哎呀，
0: 欢迎欢迎啊！我虽然退休了，可就是不行啊！哎嘿嘿，我对大港有感情哦。
8: 欢迎咱们的老码头，老李师傅。
0: 欢迎欢迎欢迎！
8: 好，
0: 谢谢。
8: 大家好，我是刘海燕。啊。 可能有些人不认识我，我是张连刚的妻子。哎呦，嫂子来了！嫂子好，嫂子好。
0: 海燕，你怎么来了？
8: 我怎么不能来？兄弟姐妹们，你们去国外考察没有取到经，就在你们回来的那天晚上，连刚一夜没睡，我知道你们心里憋屈呀。他说。 我们没有退路，别无选择。全自动化码头不是西方人的专属，中国人不仅同样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我代表大港的家属，支持你们来了，为你们加油！
9: 好，
10: 谢谢。

0: 天气预报报告啊！今天夜里寒流要来了，我来这新工地看看啊！我也是，我不放心。哎呦，别看现在啊，海面还是风平浪静的，是啊，连刚，我在琢磨哈，要想提高自动设备抓强效率，对，误差呀，控制在正负2.5毫米之内。我觉得，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找平。
1: 好，
0: 王林师傅，你看，海上涨潮了，狂风吹过来了，寒流就要向我们袭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网播连续剧《大港》第一集，剧中人张连刚由洪涛演播，李文慧由严萌萌演播，画剑由杨默演播，李岗由惠龙演播，韩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

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严涛，录制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健忘，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三十未婚成了许多家庭绕不开的心事儿。明明儿女已经到了年纪，工作稳定，收入不差，人也长得周正，周末健身，假期旅行，养猫养狗，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就是偏偏不谈对象。每到逢年过节或者是放长假的时候呢，这个话题呀，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父母急得整夜睡不着，旁人也带着几分议论，唯独孩子云淡风轻地说不急。有人说孩子太挑剔，有人说缘分还没到。就我观察，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女不急于成家，表面上看是个人的选择，背后折射的是三个家庭的真相。

首先，父母的相处模式影响儿女的婚恋观。网上有一位女性朋友，33岁，工作好，形象好，追她的人呢也不少，但她却始终拒绝恋爱，甚至抗拒和异性接触。很多人说她眼光高，说她恐婚，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恐惧早已刻在童年的记忆里。从她懂事起，家里从未有过一天真正的平静。父亲脾气暴躁，一点小事就会破口大骂，母亲总是默默流泪，把委屈咽进肚子里。小的时候，她最害怕的就是每天放学回家推开门，不是怕没饭吃，而是怕看到父母又冷着脸，怕自己又成了出气筒。所以她拼命读书，考上外地的大学，工作以后也只是偶尔回去看看。她说，我妈一辈子都在忍，我爸一辈子都在怨，想到这些，我就感觉结婚太痛苦了，为什么要结婚呢？心理学中早有一个真实的结论，父母的相处模式是孩子一生的婚恋模板。我们对爱情的想象，对婚姻的认知，最初都来自父母的一言一行。如果一个人从小目睹的婚姻没有温柔与扶持，只有指令、冷战、消耗，长大后即便事业再成功，内心对亲密关系也充满恐惧。一位32岁的男生曾经跟我说，我爸我妈吵了一辈子，现在60多了还在吵，每次催我结婚，我就想问他们，你们觉得结婚有什么好的呢？你俩天天吵架，过得也不开心呀，那我还不如一个人自己生活好了。但是呢，他问不出口，只能沉默，而这也是最让人无力的。很多父母在婚姻里互相将就，彼此内耗，转头却催着儿女步入婚姻。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你怎么不行呢？结了就好了，哪有那么多爱不爱的。可是童年没有被温情治愈过的儿女，又怎会有勇气去奔赴一场未知的恋爱呢？怎会有底气去相信自己能遇见一个真心相待、携手一生的人呢？那些30多岁还不找对象的儿女，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他们太清楚爱错人是什么下场，结错婚是什么滋味，所以不敢轻易开始，也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去经营一段感情。他们的退缩是对糟糕亲密关系的本能逃避，也是习惯用冷漠保护自己不被伤害。既然最后都是痛苦，那不如不开始，至少不会受伤。

第二个，从小没有边界的控制，好光而你择偶的勇气。其实除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一点之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不找对象，不单纯是不想谈恋爱，而是借这个决定宣告自己的主权。这样的人大多从小被父母过度管控，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选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父母都要指手画脚。等到成年，连婚恋这种高度个人化的事情都要被干预时，他们的反抗就开始了。我身边呢，就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一个亲戚家的儿子快40岁了，至今未成家。他不是没谈过恋爱，刚参加工作时谈过一个外地女朋友，亲戚见了一面之后觉得距离太远，动用了各种方式让他与女朋友分手。女友分手后就回了老家，一年后就嫁人了。再后来他又谈过两个女朋友，每次亲戚都百般挑剔，不是觉得对方家庭条件普通，就是工作不好。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主动谈过恋爱，甚至连相亲都不愿意参与。眼看着他年纪越来越大，亲戚特别着急，家里频繁吵架。你到底想怎样？40了还不找对象，你要气死我们吗？找了呀，不是被你们拆散了吗？他工作不稳定，以后会拖累你，我们那是为你好。从小到大一切都是你们做主，现在娶谁也要听你们的，那干脆你们替我结婚好了。这就是他们经常在家里吵架的。

的对话。很多父母都有这样一个执念，觉得自己是为儿女好，儿女就要听自己的。当子女到了婚恋的年龄，这份控制更是变本加厉，划定择偶框架，干涉交往对象。但是从小被控制着长大的孩子，心里早就埋下了两种情绪，一种是对自由的极度渴望，一种是对听话的深深厌倦。于是呢，父母越控制干涉，他们反弹就越强烈，有的故意晚归，拒绝相亲，或者假期不回家，用沉默或争吵来划出边界，有的干脆逃离，去遥远的城市生活，用物理距离来换心理的自由。这样的人30多岁没成家太正常了，婚姻被异化成一项任务，完成它是为了满足父母的安排，是为了让亲戚闭嘴，是为了让家人面子好看等等，唯独跟意愿没有关系，跟幸福没有关系，跟爱情没有关系。那么他们就宁愿一个人扛着，虽然单身，至少自由，

最后一点，家庭给予的底气，让儿女敢拒绝将就的人生。在这个被年龄焦虑、婚恋焦虑裹挟的时代，有人认为30岁不结婚，要么条件不好，要么性格不行。可事实上，很多30多岁的还单身的人，不是没人要，而是不愿意将就。我之前有一位朋友小歪，在30岁之前，找对象的态度是挺积极的，每次周末节假日，不是在相亲，就是在去相亲的路上。但是1年下来，男朋友仍是毫无着落。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劝他，哎呀，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再拖下去呀，你就贬值了。但是呢，他却始终很坚定。他说，真的不是我要求高，我只是想找个能说上话，相处舒服的就行了。后来渐渐的，小歪不再热衷于找对象，没过多久辞职开了个花店。每次看他朋友圈，不是精心摆弄花草，就是跑步健身，能量满满。他的父母那边，从起初的着急，再到见多了身边婚后过得鸡飞狗跳的人，也就看开了，甚至还常常告诉他，日子是你自己过，你觉得开心就行，你要是随便找个人凑合，过得不幸福，我和你爸看着更难受。我倒是问过他，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结婚了，他说他也许还会继续找下去，父母的包容和支持让他有拒绝将就的勇气，不用为了应付家里而随便找个人搭伙过日子，不用为了堵住亲戚的嘴委屈自己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他还说，我还是相信爱情，但我要找的是能和我彼此扶持、灵魂契合的人，如果找不到，我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说实话呢，我有时候还挺羡慕他的，30多岁不结婚却能不将就的人，本质上就是被爱包裹的人。

父母不会把自己的焦虑转嫁到儿女身上，而是给予他们选择的自由。可以勇敢爱，也可以耐心等，可以步入婚姻，也可以享受单身。这份底气让他们摆脱了年龄的枷锁，挣脱了世俗的束缚，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最好的亲情大抵就是如此，你不必活成世俗期待的模样，我永远是你最坚实的依靠。愿你一生从容，不被婚姻定义，只为幸福奔赴。

五一小长假又到了，不少父母早早备好了饭菜，盼着儿女归家，可电话那头却只传来一句加班忙不回去了。明明是阖家团圆的假期，却成了很多大龄单身子女的避风头期，宁愿独自在异乡过节，也不愿意踏入家门半步。这背后哪里不是不想家，分明是怕一进门就被催婚的焦虑裹挟，怕饭桌上绕不开的对象相亲成家的话题，让短暂的相聚变成无尽的施压。就像刚才小青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那些不敢爱、不愿被管控、坚持不将就的孩子，他们逃避的从来不是父母，而是家庭里挥之不去的婚恋焦虑。五一假期团圆其实本该是温情的陪伴，可一旦被催婚裹挟，家就成了让人想逃离的战场。父母满心是为你好的牵挂，子女满心是不被懂的疲惫，隔着一顿顿假期饭菜，横亘着的是彼此的执念与隔阂。其实我倒觉得哈，这种小长假对于咱们来说一年也没几次，很难得，不必谈婚论嫁，只论家常便好。少一句什么时候找对象，多一句你过得累不累，少一次刻意安排的相亲，多一顿安心陪伴的饭菜。当家里不再有催促的压力，孩子自然愿意奔赴归途。最好的假期团圆，从来不是逼孩子活成世俗期待的样子，而是让他们知道，无论结婚与否，家永远是不用伪装、不必将就的避风港。

其实比起催婚，父母更该做的是看见孩子单身背后的情绪和需求。当父母放下必须结婚的执念，孩子反而更容易卸下防备，愿意敞开心扉聊感情聊期待。一个被允许慢慢来的人，不会在焦虑里将就，也不会在恐惧里逃避，更有能力识别对的人，经营好一段关系。真正的爱不是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强加给孩子，而是相信他们有选择的智慧，有承担结果的勇气。无论结婚与否，孩子能过得心安快乐有尊严，才是家庭最开首

户的幸福。三十多岁不找对象，从来不是家庭的耻辱，而是一面镜子，照见家庭教育、情感氛围与亲子边界。愿生机前的每一对父母都能够少一份焦虑，多一份从容。愿每一个大龄单身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在自己的节奏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圆满。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

0: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作家马伯庸曾经说，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古董历经岁月摩挲依旧温润，靠的是世代用心守护。一个家庭长久兴旺，子孙成才，靠的从来不是财富堆砌，而是家风的滋养。家风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它不写在纸上，不挂在墙上，却藏在一日三餐的相处里，藏在待人接物的细节中，默默决定着一个家庭的走向。最好的家风从来不是锦衣玉食高门大户，而是低配生活，高配精神，顶配教养。

低配生活藏着家庭最踏实的福气。如今很多家庭陷入一个误区，把最好的物质都留给孩子，吃穿用度追求名牌，想要什么立刻满足，美其名曰富养。可是真正的养育从来不是物质上的无限纵容，而是懂得给生活做减法，让孩子在简朴中学会珍惜，在付出中懂得责任。生活中有太多为富先骄的孩子，家境普通却追求大牌球鞋，稍有不满就哭闹撒泼，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把父母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就像在网上看到的，有一位高一的女孩，仅仅因为母亲不肯给她买银手镯，就以休学要挟。这背后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家庭被物质裹挟，忘了教给孩子节制与感恩。反观霍晶晶与霍启刚，身为豪门却始终坚持低配生活，孩子们的衣物朴素简单，没有奢华堆砌。他们带孩子下田插秧，体验劳作，在汗水中懂得粮食之来之不易，带孩子义卖筹款，参与公益，让孩子明白幸福要靠双手争取。这样的养育看似亏待了物质，却给了孩子最珍贵的品质，踏实、勤俭、有担当。所以呢，不妨利用五一假期带孩子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低配生活不是贫穷，而是一种清醒的生活态度，它会让孩子明白物质只是生活的基础，不是人生的全部。真正的富足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内心是否知足。一个从小习惯简朴的孩子，长大后不会被欲望绑架，不会因虚荣迷失，更能守住内心的安稳，把日子过得踏实有序。这便是低配生活给一个家庭最厚重的底气。

高配精神，给孩子一生走不远的力量。物质只能养身，精神才能养心。很多父母倾尽所有给孩子优精神贫瘠的孩子，而真正有远见的家庭都懂得在精神上抚养孩子，用爱、见识与格局为孩子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感谢贫瘠的作者王心怡。家境贫寒，没有优质的物质条件，母亲却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了他顶配的精神滋养。母亲从不抱怨生活艰辛，始终乐观坚持，用言行教会他自立自强。他从不缺席孩子的成长，一路陪伴，耐心引导，让孩子在爱与鼓励中长大。面对外界的资助，母亲婉言谢绝，教会孩子自尊自立，心怀他人。正是这份精神上的富足，让王心怡突破困境，活成了一束光。同样的，明星张小慧即便历经人生的低谷，依旧保持从容优雅，这份底气同样来自家庭的精神富养。父母从不苛求他必须成功，而是用逛书店、赏歌剧、聊美学的日常滋养他的精神世界，让他拥有丰盈的内心与强大的韧性。即便背负巨债，他也能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活成独立自信的模样。教育专家李玫瑾说，家庭的抚养不仅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心理抚养。精神富养不需要昂贵的开销，它可以是睡前的一次谈心，周末的一次共读，困境中的一句鼓励，犯错时的一次引导。当孩子的精神世界被爱填满，被见识拓宽。

被格局支撑，他们即便面对风雨，也能内心坚定，步履从容。这样的精神滋养是父母能给孩子最珍贵的财富。

父母的教养就是孩子的榜样，家庭的风气就是孩子成长的土壤。作家李月亮在旅行中遇到的美籍华人男孩让人印象深刻。当别人模仿发音时，他没有嘲笑，反而温柔包容。他见识广博却不骄傲，待人谦和有礼。这背后是父母从小注重教养培养，带他看世界，教他懂尊重，让他学会换位思考。这样的孩子走到哪里都受人欢迎，这便是教养的力量。真正的教养不是刻意表演，而是根植于内心的自觉，是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是对服务人员说一声谢谢，是尊重他人的不同，是犯错时敢于承担，是失意时保持体面。他不需要高调宣扬，却能让一个人自带光芒，让一个家庭充满温暖。古往今来，那些真正兴旺的家族从不是靠财富传承，而是靠教养来延续的。梁启超一生没有给子女留下巨额财产，却用400多封家书教会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培养出了一门九子皆才俊的传奇。万贯家财终会散尽，唯有刻在骨子里的教养能够代代相传，成为家庭永不枯竭的福气。

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不动产，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低配生活让家庭远离浮躁，守住本心，高配精神让孩子内心丰盈，无惧风雨，顶配教养让家人温润有礼，福泽绵长。最好的家庭不必大富大贵，不必声名显赫，只要守得住简朴的生活，养得起丰盈的精神，传得下良好的教养，就能够家和万事兴，子孙代代强。愿我们都能够守住这样的家风，让爱和温暖代代延续，让家庭成为每个人最温暖的港湾，最坚实的依靠。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到来咯，就爱见。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欢迎锁定我们的活力晋江最闽南系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漆器修饰黑金推力金化代表性传承人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就是黑金推力金化这项非遗的技艺在闽南古建筑的应用和它的相关意义。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杨桂林老师的一个情况哈。杨桂林老师是我们泉州漆器修饰黑金推力金化代表性传承人，是我们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也是福建省古厝文化研究会高级专家、晋台民间交流协会副会长、晋江市地方志学会的副会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出杨桂林老师。
1: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乡等安平桥。杨老师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了，非常的忙碌哈。漆器修饰黑金推力金化获得了泉州市级的一个非遗项目哈。
1: 对，现在是这个传统漆艺里面的一个黑金推力金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项目传承。
0: 我们的这些工匠啊，他们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坚守一项技艺。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哈一起来讲述一下我们这项技艺啊，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说到这个黑金推力金化，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这个方面概念比较模糊啊。杨老师，您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黑金推力金化啊这个名字，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它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非遗技艺？
1: 可以，那。关于这个黑金推力金化，其实呢，在我们农耕时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传下来的，其实在我们闽南地区，对这个民间俗语叫做黑金推这一个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为当时呢，农耕时代很多这个结婚的民床啊，因为结婚才叫民床，因为只有小孩有儿子要结婚。那就要做民床，那民床的时候呢，就请师傅到家里面来做民床。做民床，要有木匠，还有油漆的这一个油漆的工匠过来做。所以当时呢，黑金推其实在闽南地区到处都可以听得到，是这样的。比如说简单的一些民间俗语，就是当时农耕时代小孩。就是经常没有那个纸巾咯，还没有那个手帕咯，就是流鼻涕的时候，一直在这个脸上嘴边一直这样滑的时候呢，就有出现一些脏的东西。那当时呢，这个家长啊，父母这个长辈咯，大人就会说，你这个脸要去洗了，不然都黑金推了。其实这个黑金推这个俗语其实就来源于这个传统技艺里面的。
0: 所以它已经生活化了，也被很好的一个沿用哈。那么提到这个黑金推力金化固定的一个词汇的专业术语，但我们有看到黑金推力金化，如果说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是不是它有不同的工艺，有包括推包括化金，又有黑金又有力金呢？
1: 对，黑金推力金化六个字中间一个点，其实是两个技艺所组成。第一个黑金推，它是指油漆部分；力金化才是美术画画部分。它主要呢，就是以大漆为颜料啊。这个最早的延伸，关于我们闽南的黑金推力金化，既考究到现在已经有2800多年了。它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我国的四大名漆器之一的山西平遥的推光漆器。因为当时的推光漆器随着这个在战国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还有这个陆地的海陆两条这个贸易，已经走出国门，东南亚西方国家，所以呢可以说是只要有华人华侨居住的地方，就能够看到我国的黑金推力金化的传统工艺品。这个呢，主要它是以大漆为颜料啊，这个工序还是算是比较繁琐的啊，它要经过了绞漆、上漆、刮漆，还要进行推磨、推光，才进行画画。那大的呢，主要是指古建筑，小的。 就是我们的工艺品，比如说女人用的木梳，结婚用的这个梳妆盒，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什么呢托盘，还有呢珠链等等这一些生活工艺用品。
0: 嗯，可以说以前的这个工艺用品它是涉及到很多方面，也是非常广泛的一些物件哈。您提到说它的这个原材料是天然大漆材质，天然大漆材质它有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啊？
1: 它主要是这个耐潮耐热，比较这个抗老化啊，因为它这个油漆的特性比较什么比较硬，而且呢起着这个防蛀的作用，还有呢越用越光亮，
0: 嗯
1: 啊，这一个是它的特性啊，但是在做的时候呢比较麻烦，经常有那些气味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经常会过敏，
0: 哦，容易
1: 可以说有10个人有8个都会早起的。

0: 所以搞这一行的还真是
1: 挺艰苦的啊。是，那么听杨老师这么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项技艺的工序真的是非常的繁琐，而且呢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具有一定的这个过敏性，您是如何去克服的？中间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0: 要说到我本人的经历，我要从我说我12岁读书的时候那就去做学徒，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是60年代出生的，当时的这个时候呢农耕时代，那个时候经济比较不好嘛，那就是想要去学习一个技术在所可以多增加这个经济收入啊，所以当时呢就去这个边学习边念书，但是呢渐渐的走上这一条路来是随着这一个爱好，因为当时在做学徒的时候，我的师父经常边画边跟我讲一些画画里面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古民传里面有一些什么呢，这个招亲图啦，它有一些比如说杨宗保招亲咯，这个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经典的故事，越学越听越爱听，所以渐渐的被这一个工作就慢慢的走上来了。但是呢在你过程当中经常有一些什么呢，皮肤过敏了这些，但是为了要把这门技艺学到自己的手上，克服困难。再说说实在的，黑金推是做学徒在用的，因为当时师父一直说这个这里边要推，因为做学徒要做一些粗活嘛，要做一些体力活，所以那个推是属于体力活，要用手纯手工的来一直推。那师父意思说这里边还没有推光，还没有亮，你再推，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再推。那就当时就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师父一指徒弟磨半死，用闽南话来讲叫师傅姐姐师傅没关系，那主要就是来源于这一个传统技艺里面的。所以呢学这一个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那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任务，工作任务也可以说是家庭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可以去赚钱啊，去增加一些收入啊，但是在现在呢那就不一样了，现在主要是一个传承保护的任务跟使命。所以我就慢慢的把这一项技艺传承下来，进行这个传承和发展。
1: 应该说不同的时期啊，对于这项技艺的理解还有担当以及责任都不一样哈。您回顾到自己12岁的时候在从事这项技艺当学徒的这样的一番经历，可以说是忆苦思甜，当时非常的苦，但是现在想一想这些都变成了人生的一种谈资，还好有坚持下来啊，到现在有50几年了，一回首哇时间过得很快哈。
0: 对，
1: 所以应该也要感谢当时师父这么严格，然后也要感谢自己一路的坚持，家人对自己应该也挺支持的吧。
0: 这个是非常的支持，因为这一个做这一个技艺真是不容易，走过到现在我已经50来年了。再说因为我们的古建筑啊，特别是在我们闽南每一个村子都有，而且很多到现在它都要用啊，因为它蕴含着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我们的家风家训就来源于我们这个主处祠堂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感觉这个很好，很正能量的这一个家风家训，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传承下去。
1: 是杨老师啊，我们的这个黑金推历经画啊，相比其他的一些漆艺啊，还有像什么彩绘啊等等哈，它在古建筑还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构件当中的应用应该说是比较突出和占据大部分的。那么它主要是用在我们的主厝里面的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装饰或者是实用价值呢？
0: 这个黑金推历经画在我们古建筑啊，其实在2000多年的最早古时候，就是在这个皇宫地殿啊， 接下来有一些古民居，再下来延伸到我们的什么呢？主厝祠堂。那就是因为主厝祠堂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我们的主厝是一个家族的一个派系的，哦，这一个叫做主厝啊，一般都是指婚资的一些祭祀用的地方。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祠堂呢，就全家族啊，全族的都有的。这一个其实规模是比较大的哦，它主要是这个前族承载着一些什么仪式咯、祭祀咯，这个还有一些地位咯，中以华哈，叫做中宫这个祖传的一个血脉啊为象征。所以呢，这个祖厝跟祠堂应用黑金推历经化是特别多，
1: 嗯啊。
0: 那还有呢，我们古建筑里面有寺庙咯，
1: 嗯，
0: 那主要应用在哪个地方啊？主要就是第一就是字匾，字匾是最多的，
1: 嗯
0: 啊，还有呢年对，以前传统的都是用这个瓦形的厚厚的这一个木板把它推光进行这个刻字贴金，这些字匾里面下来的对应的年对都是黑金推历经化，这些它承载着传统文化跟家风家训的这一个传承和弘扬，
1: 嗯，是，
0: 所以这一个是一大部分，而且呢古建筑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装饰方面，装饰方面就是主厝祠堂最多。我们闽南这里边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宫红祠堂黑，
1: 嗯，
0: 就是宫殿啊，寺庙基本上都是用红色的，它是有怎么样呢？激励积极的作用，这是这个弘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积极的作用嘛。哦，这是一个。另外呢，在我们的主厝祠堂里面，它主要是蕴含着家风家训、道以德。那我们的道德文化，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百善”。孝为先，所以以这个孝这个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传统文化，所以在主厝祠堂里面，我们经常在这一个大厅，而且一些隔墙都有做一些这个隔墙的堵，那这些堵就起着隔离这个隔级的功能，
1: 嗯，
0: 另外主要就是要展示我们，比如说这个忠孝廉洁咯，哦，仁义这个自信这一块的正能量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词语啊，写上去贴金啊，还有画画啊，进行这个传承，让更多的人来深入了解我们的主厝祠堂的家风家训的正能量的一些这个文化咯、图案咯，深入的进行去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简单的来说，我们的这个祠堂主厝主要以孝文化，那孝文化我们经常有忠孝廉洁咯，还有呢二十四孝，这些是经常有画的，
1: 嗯嗯
0: 哦，而且呢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图片的案例，比如说忠孝廉洁也有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花鸟哦，忠比如说白鸽咯，它是为忠的哦，我们的这一个果果嘛啊，小果它也是忠孝，每天都在跟我们守护人家这个家门啊，这是一个吗？还有乌鸦还虎吧，还有羔羊跪乳啊，
1: 嗯
0: 哦，还有鸳鸯，鸳鸯这个是属于节气的哦，所以这些呢鸟禽花鸟都有，
1: 嗯，自然物
0: 花鸟也都有，那人物的那就更多了，
1: 嗯
0: 哦，所以呢我们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这个家风家训都是用这个黑金推历经化，还有其他的画画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但是重要的在这一个主厝祠堂里面主要都是以黑的为主，黑的为主。
1: 为什么要以黑的为主？
0: 那因为黑色的呢在古代啊，它的武艺很多，早期呢比如说在秦代主要是以黑为主，因为黑 是以这个尊贵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威咯，这个天道这一个为主啊，有这样的一个象征。那后来呢，就慢慢的延伸了，变成什么刚正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哀悼啊，哀悼。比如我简单的说一下，很早以前在这个堆道会上面，就有经常以黑色的为主，因为我们刚才有说
1: 严肃
0: 这个、
1: 啊、
0: 这个孝文化道哈、哦，我们的这个道德，那道德呢，就是我们正能量了。哦、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呢很优秀。那个时候呢，在这个追悼会上面就有黑纱、黑色的衣服、黑色的面章，所以后面呢慢慢延伸了这一个哀悼的这个含义、哦、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在这个我们古代，其实在秦代就有很高端、很这个雅称，就是玄色咯、墨色咯，还有一些什么颜青，这些都是什么呢独特的等级的一个雅称和审美的意境、在我们传统的四象里面、黑色的叫做玄武，属于水，其实这些都很重要，而且呢都是从上面传承下来的、哦、这个一些传统文化哦、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些传承、嗯、所以呢在我们的古建筑里面应用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很重要，其实这些都是古建筑里面的一些规矩。
1: 对
0: 啊，是这样的、
1: 所谓的规制其实它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是一直就是代代相传、非常的遵循的一条。
0: 那我这个时候就特意的来讲两个、在古建筑当中，我们闽南的古大厝里面特色主要是以这个燕尾脊、那我们的燕尾脊通常是以这个红砖白石为这个基础、那我们说的红砖白石主要是在外面，在里面的砖是以红跟贴金、贴金、金我们有这个里面的雕刻咯，贴上金色的。那我们的黑金推绿金化，那就是以黑土来描金进行绘画、所以这一个呢是很重要。更重要的，在古建筑外面的装饰，我这个时候特意的要讲一个，就是在我们闽南的村村都有、而且呢很多古建筑的这一个燕尾脊的两边底下都有两条线，一条是白色的，一条是黑色的、
1: 为什么是黑在上面白色在下面呢？
0: 那是因为黑色的上面我们传统的上辈，我们要取这什么呢，尊宗敬祖，所以黑色的就在上面，尊宗敬祖、敬先辈。那我们的主祝祠堂就是供奉缅怀先辈，是这样的。那他这两条线其实是一个什么呢，装饰的分界线，也是从这边侧面绕过去，整个房子绕成一个房子的轮廓、做出来的，
1: 就是有点像勾线一样、
0: 这是一个绕起来装饰好看、也是一个这个分界线、那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围绕的一个什么整个房子
1: 全部都要，
0: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一生当中都要以这个为主、绕起来就是人生的展示。
1: 这个是不是也强调了这个家文化
0: 背后的影响？不是一个小段，就是整个人生都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这是一个。另外呢，白色的就是祠堂跟主处里面的一个商道，所以商跟这个道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要让下一辈起这一个教育的作用，这是一个在这个主祝祠堂。但是另外呢，我去曾经看到我们有一位这个陈嘉根这个澳园呢、那边有一些什么呢，很多的一些凌亭的走廊嘛，
1: 对，
0: 凌亭的走廊，他这个凌亭走廊呢一看上去 就看到很多的什么呢，很多的线条都是黑色的，而且呢很大，很显目的就是黑白红三个颜色就出来了。它主要的可以代表象征着这个爱国爱家这个精神优秀美德，就是爱国爱家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马上展示出来，华侨的精神也展示在这里边，一看就懂
1: 家国情怀，
0: 家国情怀。
1: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的杨老师哈，就是列举了这两个啊古建它的一个特征。其实应该在闽南的古建当中，这个规制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固定化的一个表现哈，只是不同的建筑它有不同的一些轮廓而已。
0: 我刚才说了这个黑白这两条线，只要你到这个村子一看到这有一个黑色的跟白色的两条，可以完全断定这一座
1: 祠堂
0: 不是祠堂就是主处，但是一定不是寺庙。这个
1: 寺庙是没有的吗？
0: 寺庙是这样，我这个时候这个也是一个点。要看一般的情况下，请的师傅他懂这些那做的方法，你这样判断是对的。但是也有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做的时候不懂这些规矩，他就也有出现这样的，他乱画，他做出来了，他说人家这样做我就这样做，
1: 这只是为了
0: 好看。其实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经常有一些有钱的出钱的，他不懂这些，但是请的师傅也要看，他懂他才能做的比较有规矩，是这样的。他不懂就人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1: 对对，
0: 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一些错误。但是呢一般这些都是比较少的哈，那主要就是说有看到黑白两条线的一定是主处祠堂，不是寺庙。那寺庙是做什么呢？这个红的，
1: 红色，
0: 红的，红的也有呢，
1: 是一条还两条？
0: 一条红的，而且呢就是没有白色的。那有的呢就用那个咖啡色的，因为红色的比较刺眼，是这样的。那因为当时
1: 所以用比较喜庆的
0: 有这样的传统的说法，刚才有说的宫殿是红色的，那祠堂是黑色的，
1: 黑色，对，
0: 所以那个一般很多都是用那个咖啡色的来用，
1: 是。
0: 那寺院也有用那个米黄的，
1: 米黄
0: 色，米黄的，
1: 寺
0: 院是用米
1: 黄的，就比较亮点的，
0: 亮一点，但是因为寺庙里面的跟这个宫殿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么经过我们杨老师的这个讲解和分析，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是长知识了哈。那接下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当中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古建的话，我想也能够一下子就分辨出来。好，非常谢谢杨老师的分享，我们过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3: 你爱去你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活力晋江最闽南系列，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漆器修饰黑金推力金化代表性传承人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讲述的是非遗技艺在古建筑的应用和意义。那么刚才呢，我们杨老师有提到一个点，我觉得也是一下子啊让我们茅塞顿开，他有提到了公红瓷堂黑的一个概念啊。继续的邀请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来给大家解析一下什么叫公红瓷堂黑，简述一下。
1: 公红瓷堂黑在我们民间里面，特别是在我们闽南地区，就是流传，而且呢很到位。因为宫殿主要是以这个促进这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精神啊，这是一个。那我们的祠堂跟主处主要是以传承家风家训啊，这个道德文化。所以
0: 宫庙啊，包括祠堂，它各自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规制和礼制也不同哈。您有提到为什么要使用黑色？黑色其实体现的是庄重肃穆，但红色它可能代表所谓的一种希望啊，或者是憧憬哈，它的表达的意思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比较好奇说，

0: 来，在闽南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所谓的祖厝啊、祠堂。这个祖厝和祠堂不是一个概念吗？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
1: 祠堂是一个家族、一个姓氏传承衍生的一个家族，它的这个人数，覆盖的也是比较多，而且呢，就是规格也比较大。哦，这是一个装饰也不一样。那要从外表来看，就简单的就可以看出，祠堂上面有两个叫做龙纹啊，它是一般都是黑色的跟咖啡色的龙纹，在这个燕尾脊上面，这一个是宗祠，也就是祠堂啊，因为那个两个的是有象征性的那个呢叫做龙纹。啊，那祖厝就没有了，祖厝没有那个叫龙纹，是这样的。再说祠堂，基本上它是前家族，所以呢，它是沿承这个血脉传承下来的。但是祖厝就不一样了，一般都是指分支的派系这一群人，他可以说是一般正常的说法，但是不完全决定了啊。正常的说法就是五湖以内的这一些人作为主处，是这样的。
0: 近一点的关系，
1: 近一点的这个血缘关系，是这样的。那祠堂的禁忌那就比较多了，

0: 教育方面的呢，比如说我们现代的很多什么家族里面的出了一些精英咯，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学生，这些小孩成绩好了咯，考上好的大学咯，去奖励咯，就在里面进行促进全家族的人下辈出精英啊，鼓励这个出先贤嘛，这个获先贤就是取得获坤，就是鼓励后面的人进行这个继续弘扬我们的忠公祖德进行去这个做出美好的人生，为家族争光，这个主要是祠堂
1: 对
0: 这个比较多，
1: 是
0: 那主处呢也有这样做，但是它主要的这个范围比较小，所以这个主处这个还有呢，我们闽南有这样的叫做公马厅，
1: 公马厅
0: 啊，闽南话叫做公马厅，
1: 公马厅更近一点的关系了，
0: 更加近，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处其实可以说是祠堂早期的雏形嘛，它早期的雏形的时候呢，这个形成嘛早期有这个主处，那慢慢的延伸。就变成大家族都有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风家训里面就有这个追根溯源，这个祖德忠公，尊宗墓祖，还有呢血缘血脉连烟这一个情缘这个传承所以这一个呢，它就是我们家风家训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展现。
1: 对，
0: 也是一个代表，
1: 是咱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武甸市的这个庄氏家庙，或者是我们的蔡氏家庙，它就类似于是祠堂的意思了哈。
0: 对，这个它这些就是祠堂，那我们古大厝里面也有啊，比如说我们的武甸市里面呢，还有乌门的那个有一个
1: 乌大门
0: 啊，乌大门
1: 、
0: 在我们的武甸市里面。其实就是很多了，就是我们闽南的特色咯，建筑咯，这些就是很多。其实我在里面武甸市，我也画过两三座这一个里面的一些有关的这一个图案嘛，我也去做过这些的工程，这是一个。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华侨这个古民基，就是武林那边，那也有，而且呢里面的一些隔墙黑金推地精化保留的很完整，还不错，就是因为它用的材料是坚硬，而且越用越光滑，再说当时用的都是这个正漆老漆，而且它贴的是正金，所以保留的很好，
1: 是我们一直在探索说武甸市跟武林的这个房屋它的一个差异在哪里。其实应该说武甸市更多的还是以这个五开间三开间这种传统的闽南式的官式建筑为主，但我们的武林可能是桥错会比较多，所以它更新派，它的建筑风格包括它的装饰会更新式更现代化一些哈。
0: 对，但是它这个传统的古村落里面我有去看过，就是里面有一些隔墙的黑金推绿金化的作品，其实是有、在我们闽南地区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但是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一些什么呢，这个因为传统手工艺都是用手做出来的，现代的一些这个工匠人呢，就是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因为它这个有一些新的化学原料所取代，因为传统的这个手工艺都是纯手工的，比较慢所以呢功效比较慢的时候，经常就慢慢的被这个所代替了，但是这个黑金推绿金化的效果仍然的存在我本人现在都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到处人家有请我们过去做，我们就去做，去这个做一些工作嘛，这一个黑金推绿金化的这一个彩绘这个工程嘛，
1: 对，
0: 其实我现在还一直在做，
1: 很不容易啊。其实这些应该说这些古建的一些维护啊，包括一些工作还是挺辛苦的，是不是？

0: 真的是很辛苦，
1: 嗯，
0: 但是
1: 要不要经常要爬高啊？
0: 爬高啊，这个，但是现在，在做这个黑金推力进化，主要就是要坚持量，而且要时间要久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黑金推现在有很多油气的跟我们合作，他负责推，我负责画，
1: 哦，就是不用一整个流程了，
0: 工序分开，
1: 简化
0: 了，也有这样，
1: 对。
0: 但是有的呢，他要请我，我请你师傅过来，就是，冲着你的记忆而来啦，
1: 啊。
0: 所以他要求我自己做，
1: 又推又化，
0: 我就要自己做了。
1: 是，
0: 哦，是这样的。所以这因为黑金推是油气的，啊，油气的工序，
1: 嗯，
0: 那黑金推跟力金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本身是学画画的，但是两个技艺都是要结合起来的。我们是在黑金推所需要的木板上面推光、推亮、推好以后，才在木板上面进行描绘、贴金、撒金粉，嗯。
1: 所以它不是三五天就可以完工的哈，像成品黑金推力精华大概要需要多长时间？
0: 哦，那这一个要做好一幅作品，说实在的，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俗语，也是经验的总结，叫做小干四十天，大干四个月。那小干就是说，手摸上去拿起来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手印在里面，
1: 黏黏，
0: 但是哦，这个它不会消失，这个不会连锁，但是它这个手的这个按下去的有一些这个印哈，它不能自动消失，但是这一个呢，叫做小干。那大干要四个月，那四个月就要很长了。那要怎么去这个看干不干，有没有干，就是大干就是要干透，干透手一按下去拿起来的时候，那个手印它自动慢慢的消失，
1: 嗯，
0: 这个叫做大干。
1: 哦，它会回弹
0: 是吧，啊，就是自动的慢慢的消失，那个手的印没了，
1: 哦
0: 啊，
1: 这个会不会有利于创作的长久性，啊，就是这个它保存的更久一点，
0: 嗯，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要这个看天气的，以前是要看天气吃饭的。
1: 对，所以像闽南这个地方经常遇到南风天，可怎么办？
0: 那这个大气它的适应的环境是这样，是要有这个水气的气候，
1: 还可以有一些，
0: 它有水气的气候，哦，这样的还干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做这一行的一定要有一间这个叫做印漆房，印漆房里面底下就这个放一些沙，灌一些水，起混这个水混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作品，它的就会慢慢的干，
1: 嗯，
0: 不会吹得很快，或者什么这个裂缝咯，还有这个皮这个收束的比较快咯，
1: 嗯嗯，
0: 所以要有一间的这个印漆房。
1: 哦，这个也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诀窍
0: 啊。但是现在哦是这样的，因为化学颜料多，有一些油可以调，
1: 哦，
0: 是这样的。但是调的哦也要很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话，就那个漆皮就会手术嘛，
1: 嗯嗯，
0: 就会脱起来，
1: 哦，
0: 啊，就有一些皱纹啊，是这样的。所以要做好一些作品哦，是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1: 嗯。虽然现在有一些新生的一些原料可以来，可以说弥补哈，弥补一些时间上的延长，哎，但是坚守这门手艺，自然有它的一番道理哈。
0: 对。那要小看这个黑金推印量的这个技术，里面就多了。
1: 是
0: 当时没有什么的赤光笔嘛，我们现在这个石头的板材试一下去就知道几度，但是以前没有啊，就是一直推一直推，
1: 哦，对，
0: 一直推，
1: 纯手工，
0: 推光这个黑金推要有三道，第一道工序是用火炭来推，
1: 嗯，
0: 但是火炭是特制的，不是我们街上买上那一种是不行的，这个那一种是比较硬的，要有二次燃烧的，所以我们都是要特制的，这是一个，
1: 嗯嗯，
0: 当然用这个瓦粉，哦，也可以咯，还有漳州的那一个，我们小时候在磨皮肤的那一个，洗澡以后在磨皮肤的那一个，闽南话闽南话叫做蓬粉，啊，那一种也可以，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有一道工序叫用头花来细推，
1: 头发呀，
0: 头花 头发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这个沙子，因为头发乱成一团，横线、竖线、斜线、纬线交成了很多无数的一个节点，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沙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头发是毛孔，人体毛孔拔出来的，越推越亮，因为它含有油脂嘛，是这样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抛光、推光。推光是用手这个手臂吗？还有手掌啊，这些有热的地方进行反复的摩擦，反复的摩擦有产生的热量，就形成了这个化学反应。所以这个经常磨破皮吧，
1: 哇，
0: 啊，还有起泡吧。所以这个，我刚才有说到，师傅一指徒弟磨半死，就是这一个意思。
1: 对，
0: 哦，是。但是呢，就是咱闽南话一句话，就是要有功夫，双手就起了肚，那无就会输，那就是这个意思。
1: 确实要沉得下心，然后吃得了苦哈。
0: 对。
1: 那么听我们杨桂林老师这么介绍，我就觉得这项工艺要传承下来，确实很不容易，也一定要首先要热爱哈，其次就是要坚持。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讲到黑金推、沥金化在古建当中的应用以及它所蕴含的意义，我觉得就不仅仅是黑金推、沥金化本身这项技能，而是这项技能它应用在很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当中的展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字匾也好啊，楹联也好，其实还包括一些门窗啊，还有一些什么斗拱啊，这些构件都非常细致的反映出了黑金推、沥金化它是可以比较耐久耐潮，而且作为这个古建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呈现哈。
0: 对，那在我们闽南地区黑金推、沥金化，我刚才有说到家喻户晓，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家家都有人丁要结婚，结婚用的是古棉床，那棉床为什么用黑色的呢？就是第一就是装饰的作用，装饰的作用就是因为黑色的配上这个支架，这个框架是红色的，那形成了一个衬托
1: 颜色对比，
0: 有积极的向上的希望的这一个很热的这一个喜庆的颜色，配上这个传统的这个道德文化融在里面，
1: 是，
0: 那就在画一些金色的这一个图案，那让下一辈知道这一个教义的这个精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孝文化就是从这个黑色来象征。那我们的民床是结婚才叫民床，这个没有结婚就不叫民床，就叫床铺、床板。
1: 有的是比较平铺直叙的、
0: 那因为结婚用的是一生用的主要的家具，那就要做的精致，精致雕花、画画、是这一些，那主要还要起这一个教育的作用，因为结婚传宗接代，让下一辈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因为在那张床上只有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其他的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别人的床就是不能乱坐的嘛，
1: 是，确实，
0: 就这个意思嘛。
1: 现在你看，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他都这个恋祖地情缘，然后对于这些我们所谓的古棉床，他非常青睐，甚至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这种老物件，还是有很多的老华侨，他还非常习惯啊，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哈。
0: 不止习惯，我这两年还有为这个一位老华侨去重新修复他曾经结婚用的那张床，而且呢，他说他以前是画的人，一些将军骑马招亲，他说穆桂英招亲咯，哦，还有一些什么呢？这个双阳公主咯，这些积极向上的，而且很经典的这个人物，我跟他画完以后，我说你这些还要再回来吗？他说我要运到菲律宾去啊，他要睡这种床啊，
1: 是，
0: 所以呢，他说回来的时候，他说几十年没回来，一看到他结婚的这张床哦，就回忆起他在这一年结婚，什么什么的一些事情都一直蓦然而生了，
1: 对，
0: 是这样的，
1: 确实，
0: 所以呢，这一个乡愁的记忆。这一张床可以说我们的黑金推、沥金化就是乡愁记忆的一个见证之地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它不但应用在这个古建筑古民床，而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用具工艺品，还有这个比如说筷子咯，还有我们这个重要的结婚用的这个上头嘛，我们闽南有一个结婚上的
1: 囚
0: 头嘛，
1: 囚头
0: 这个用的这个梳妆盒 哦，还有呢木梳，
1: 哎，木梳，
0: 以前的梳妆盒都是，
1: 哎，还有一些印这个车钩车根，
0: 哎，果盘嘛，
1: 果盘，
0: 哎，以前传统的
1: 饭勺，
0: 以前传统的这个梳妆盒多是黑色的为主，
1: 对对对，
0: 啊，特别是在先成以后
1: 是
0: 这样的，但用红色的就是比较近代的，说结婚要有喜庆的，所以才有慢慢的演化这一个，啊，这个红色的，是这样的。
1: 红色的话应该是到五六十年代吧，哈，
0: 这个慢慢的延伸，哦，就是现在的随着这个生活的提高喽，和这个审美观不一样喽，哦，是这样的。
1: 对，但是它上面真的是有很多记忆的存在，
0: 是，再说呢，在我们的这个男音嘛，我们的男音
1: 琵琶
0: 是这个琵琶，它也是乡愁乡音的一个见证吗？所以琵琶也是这个黑金推丽金花，
1: 是
0: 啊，我本人。有一个朋友在做黑金推丽金花，就是我在做了。他做琵琶，他这个苏胚呢做好的时候，我来做一个装饰，黑金推丽金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呢是应用比较广泛。那我现在也是把这一个传统技艺把它开发设计成为便于我们的现代家居这个工艺品，家居挂饰，
1: 对，
0: 还有一些牌件。
1: 是，我相信呢，杨老师哈，这些年其实在传承推广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关注到您有进社区，有进校园哈，都有哪些学校？简单介绍一下
0: 哦，这个是这几年来，我刚才有说了这个一个责任与担当，也是我这个传承的使命。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呢，我现在就是进行走进各级的校区咯，
1: 比如
0: 幼儿园我也有，幼儿园主要是教幼儿园的这个老师啦，进行去传承咯，
1: 对，
0: 还有小学中学中了这个，比如说我女儿也是我的传承人咯，她那个甘氏中心小学呢她有一个基地咯，还有我在内坑中学有一个基地咯，现在还有大学咯，职业学校，还有那个这个中等专科学校啦，
1: 对，
0: 这些都有，还有走进校区社区党建邻里中心，
1: 对，
0: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有一些什么样的老人协会，也有。
1: 是的，我们的杨老师非常的热心啊，可以说他的这个社会活动非常的活跃，而且我了解到杨老师其实在生活当中也非常喜欢写闽南四句，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他也写了一个闽南四句要送给大家，好，来总结一下杨老师。
0: 那我这个闽南四句是这样写的，那闽南四句就要用闽南话来讲，个闽南古建筑有特色，家看家听多优雅，传统技艺有文化，下日咱再过来讲三刷。
1: 好的，非常谢谢杨老师哈，确实因为节目时间的这个限制，可以说是意犹未尽。其实，在我们的很多的古建当中，包括我们老师所说的这个忠孝廉洁哈，这些都非常的细节。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走进一些古建当中去寻找一下。包括我们杨老师说他姓杨，然后四支传方啊，有关于杨氏的一些这个杨镇的故事都非常的经典。我们有机会再来做一些延展。谢谢杨桂林老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也谢谢杨老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们总以为呢，青春是限定在二十几岁的这个时光当中啊，就好像过了这个年纪就只剩下了烟火日常和柴米油盐。可是呢，有没有一个瞬间，就是你突然间发现说，青春从来都没有走远？哇哦，还在我身上，嘎嘎青春，藏在我们心底，只是不是太明显。可能我们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红了眼眶啊，觉得说这首歌很热血呀。也可能呢是偶尔为热爱去义无反顾，也可能是我们依然愿意为一些小事去心动，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执着的追求。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哪个瞬间你觉得青春依然还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我们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关于青春这件事儿啊，微信当中的佳琪说，我翻到了学生时代的旧照片，笑着笑着就觉得说，哎，青春其实，就在我的这个年轻的笑容里。这个时候的我和那个时候的我，其实都挺爱笑的。俊啊，在节目当中说，和老朋友毫无顾忌的彻夜聊天，感觉我自己还能熬夜的时候，我也是正青春的啊。那一刻感觉我自己仿佛从未长大，有的时候呢跟朋友一起喝酒摇骰子我还耍赖，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很青春的，跟小时候一样特别的顽皮，是吧？OK 啦，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

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科学家警告地球正在迈向不宜居的状态，地狱般的温室地球正在逼近。生活在地球上可以理解为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但是地狱的生活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毫不意外，科学家一直警告的气候问题，现在已经就是可能在开始反噬我们自己这些人类了啊！当然了，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全人类啊，不是我和你两个人。最近呢，来自于美国的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协会领导的一项新的研究警告说，一个地狱般的温室地球正在向我们逼近。那么地球呢，正迈向不宜居的状态。工业化之前的稳定气候大约形成于11700年前，平均约14度的温度让农业、社会和生态系统得以发展和繁荣。而如今呢，全球气候可能已经追平了过去12.5万年以来最热时期的温度，甚至更高。二氧化碳水平很可能达到至少20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研究显示说，多个气候系统，包括格陵兰冰盖、还有南极冰盖以及北极永久冻土、亚马逊雨林等，都比以前我们认为的更加接近于崩溃。

持续的全球变暖可能会触发更多的气候临界点，让世界陷入一个地狱般的温室地球的气候，这远比全球升温3到4度更为恶劣。近年来呢，当全球仅升温1.3度的时候，所导致的极端气候就已经夺走了许多生命。当升温3度到4度的时候呢，社会和经济可能将无法正常运行。一旦地球变成温室，将更加的炽热，而且呢，这个灾难程度啊，可能会让人无法想象，即使大幅的减排也绝无回头的可能。因此呢，全人类目前应该做的就是立即阻止触发更多气候的临界点。

人类活动加剧了恶化的趋势，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其实支撑文明的九大的行星边界当中已经有七个越界啊，就是包含我们的气候变化，还有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以及淡水滥用等等。当前呢，83亿人口远超地球可持续承载的25亿幸福人口的上限，过度开发导致了77.6%的陆地干旱化，60亿人面临着水的一个使用危机。那地球的热量收支严重失衡，90%额外热量被海洋吸收。2023年到2025年，成这个有记录最热的这三年的这个记录值的年份。那么在2026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叠加全球变暖，触发超级热浪，千年一遇灾害频次激增。科学家预警说，如果不严守1.5度的升温的警戒线，2070年全球人口或达124亿，资源争夺将会引发大规模的气候移民潮。减少资源的浪费，支持可持续的产品，参与气候的倡议已经形成了我们全社会的压力。而且呢，现在这个临界点倒计时呢，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末日预言啊，而是说我们文明升级的一个强制的机制，放弃短期的利益来构建更加能够扛得起这种脆弱系统的这个状态，才能够在2050年极端高温常态当中来维持生存啊。当然有些人说了，这个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啊，大家都一起担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不过我们想说，既然是有难同当，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责无旁贷啊，来关注好我们的气候变化，为我们的这个节能减排贡献出自己虽然看似微薄，但是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去做，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人感觉特别特别的棒啊，是吧？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小事儿都做到这个低碳和这个减排，为我们的地球的这样的一些温馨和幸福的家园生活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了。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说了，在这个年龄段变胖是最危险的啊！
1: 哎，
0: 什么？这个变胖还分年龄段，危险和不危险。就是我20岁变胖危险，40岁变胖就不危险。嗯，对于每一位变胖的小伙伴来说，衣服穿不上都挺危险的。最近呢，来自于瑞典的隆德大学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说，不仅仅我们的体重增加多少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什么时候变胖也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科学家发现说，在17岁到29岁之间，首次呢出现这个肥胖的一些人，比60岁前从未出现肥胖的人，全因死亡的可能性会高出约70%。科学家认为说了，这可能是长期承受超重带来的生物压力造成的，包括糖尿病、心血管健康问题、癌症等等，比正常人的风险会更大。因此呢，科学家建议预防肥胖应该尽早，29岁之前啊，就是17岁青春期，到29岁之前别让自己变胖，29岁之后随便胖，那也不行啊。29岁之后也不能随便胖。但是中年发福这个事儿会被，确实是真的会被很多人原谅。是吧？你出门去跟人家说我属于中年发福，大家都觉得理解理解。啊，正常正常啊。但是你要说你17岁跟人说我青年发福，别人就会觉得说怎么个事儿？还是吃太多了吧？然后我跟你讲，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我代谢可好了，我干吃不胖了。是啊，青春期确实是代谢好了，年轻有活力，对吧？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啊，来分享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刚刚说完了变胖变瘦这件事儿啊，接下来来说一说蒸汽眼罩啊。最近呢，关于这个蒸汽眼罩容易让我们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太久或者说睡着了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温度的一个变化，然后会烫伤皮肤的这个事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医生也是提醒大家说，蒸汽眼罩呢单次使用不宜超过15分钟，也不建议在睡觉的时候戴蒸汽眼罩。蒸汽眼罩的工作原理呢，其实是通过内部的金属粉等成分啊，与空气当中的水分发生反应，形成稳定的发热体。相比传统的毛巾的这个湿敷，蒸汽眼罩具有温度稳定和使用便捷等一些优势。但如果长时间佩戴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低温烫伤。那是面上在售的啊，正规的蒸汽眼罩的设计温度呢，通常是40度到45度，推荐单次使用的是10到15分钟。如果佩戴时间过长，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忘记摘下，那么这个眼罩呢，持续发热在45度左右的环境当中超过半小时，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眼周的皮肤的烫伤。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在睡前佩戴的话呢，要警惕自己啊，不要睡着了之后，然后呢就是会忘记摘这个眼罩啊，导致长期高温的接触这个眼罩来烫伤到自己的皮肤。当然这个蒸汽眼罩的适用人群的一类就是干眼症的患者。不少人受到了饮食结构不均衡、长期熬夜、长期使用电子设备等一些因素的影响，那就是有这个干眼症的一些问题。湿敷呢，就是这种温敷啊，可以来促进我们油脂的一些融化，从而来改善干眼症的症状。另外一类呢，就是说视疲劳的人群啊，那这个温度略微升高的时候呢，眼周组织的一个局部的血液的循环加快，代谢增强，可以一定程度上来缓解视疲劳。

了，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正青春，青春其实依旧还在。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好了，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的那些青春的感受。微信当中的小张说了，傍晚骑着单车吹着晚风，就像在放学路上的少年时光。每次我刷到共享单车让自己呢驰骋在晋江的大街上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青春的时候白衣飘飘的样子。微信当中的小苏说，我吃到小时候最爱吃的小吃，就感觉那一刻我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年少，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味蕾瞬间带回了自己的青葱岁月。所以说爱吃的人大概就是青春的一个这个好心态。你是给我们的吃货又树立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状态。微信当中的小刘说，为了喜欢的球队熬夜看比赛吧，这个热血劲儿一点都没减。还有平时的时候呢，晚上也喜欢让自己去跑跑步啊，跑步的时候呢，感觉自己的脚步呢踩在这个塑胶跑道上，无论自己是否已经是气喘吁吁，但是感觉自己那一刻啊还是可以像年轻人一样啊，在这个跑道上啊这个奔跑下去，也会让自己呢觉得说这一刻的自己实在是帅呆了。微信当中的小思说，大概就是做完了自己认为非常难攻克的项目吧，听到上级说自己作为年轻人年少有为的时候，其实他也比我年长不了几岁，但是听到别人说年轻人充满干劲儿的时候，这一刻我觉得可能我是长得比较年轻，也许我是心态比较年轻。总之我觉得年轻人身上的这个闯劲儿，也许在中年人身上也是会有体现的，就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啊，始终在自己的身上热血沸腾。好吧，希望我们每一位小伙伴都能够让自己在感受青春的时候体会到自己内心热血的样子，也希望大家在我们永远不老的底气当中感受到生活当中每一个热血走心的瞬间。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好了，我们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7:31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正青春。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半点之后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泽凯的朋友说，我现在觉得自己比较青春的状态就是说，我敢于拒绝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儿，保留着年少的倔强啊，会觉得说在那一刻啊，就是自己拥有年轻的底气，就是呼啪呼啊。微信当中的四言说，喜欢看一些年轻人在路上的状态吧，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在校园里面奔跑，还是在马路上随便那么走走，总之他们青春的样子，我觉得看到他们的时候会想到自己，那一刻看到他们就觉得自己其实也是正青春，虽然可能已经老态龙钟，但就喜欢看这些青春美好的样子。微信当中的博文说，大概就是出去旅游吧，对于未知的远方充满着向往，想出发，想让自己去不一样的地方来感受一下大好河山，还能折腾得动啊，就觉得自己还是很青春的。微信当中梦琪说，喜欢听一些年轻的歌，也喜欢听一些校园民谣，瞬间沦陷在青春的回忆当中，也会想起曾经自己经历的那些青春往事。是啊，有的时候呢听一些青春的旋律，虽然感觉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呻吟状态，但是不得不说，可能谁的青春状态当中不矫情呢，都会带着那种一丝丝的忧郁，一丝丝的矫情，一丝丝的纠结和一丝丝的美好，就是青春组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元素啊。可能当下那一刻让我们抒发的是一种感情，但是呢等到我们过了那个年纪，再回头看那个年纪的时候，又会觉得说表达得很到位，青春就是这么的复杂。OK， 路上来等待你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自己在哪一刻还是正青春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坐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戴耳机，能不能不要和戴耳机的人说话？这件事儿今天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说我戴着耳机，你跟我讲话，我根本就听不着。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呢，尽量不要佩戴耳机，因为呢，我们在公交车、地铁等一些环境当中呢，背景音噪声非常大。这个时候呢，如果使用耳机，就会不自觉的来提高耳机的音量，会对听力造成永久性的损害。佩戴耳机要遵循60到60再到60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次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音量不要超过最大值的60%。环境噪声不能超过60分贝啊，这是我们保护耳朵的一个状态。尤其我们的这个假期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想坐在车里听歌，或者是说在一些公共环境当中啊，听听这个声音。那我想说，其实如果你的公共环境非常嘈杂的话，没有必要用这个啊，让自己呢来回避我们的社恐状态。其实你真的社恐，也没有必要非得把耳机声音放出来。我曾经尝试过，就是说戴着耳机，但是没有声音，周围其实听得很清楚，但是我不想搭理的人，我也可以依旧不搭理，就伪装自己正在听东西的一个状态，又不损害耳朵，还又不伤自尊，真的是挺好的，大家可以来一起尝试一下。有些人说晕车的时候呢，坐车闭眼睡觉戴耳机听东西可能会不太晕。哎，这个其实可以让自己呢尝试一下。那在一些这个地铁城市坐地铁也很难不超过60分贝，这事儿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只能说呢，其他20%咱们尽量让自己做到吧。耳机其实作为免打扰的信号啊，多数的年轻人视耳机为社交结界，传递不想被打扰的暗示，贸然搭话需要反复的啊，就是对方反复掏耳机，容易引发烦躁的情绪，这样的话对方觉得说我好打扰你啊，也就不想一个劲儿跟你聊天了。这其实也挺好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年轻人的一个金钟罩铁布衫，戴上耳机之后，就是我已经与世隔绝了。而且会变得沟通效率非常低。戴耳机者听人说话的时候需要调低音量或是摘下设备，如果说没有察觉，对话请求也会被判为高冷。虽然无理，但是高冷的正确。那当然啊，如果说在长期佩戴耳机有一些不是特别特别科学的一个状态，也容易让我们出现耳鸣和听力下降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伤害了啊。希望大家首先定期清洁耳机来防止细菌的感染，还有就是呢在这个佩戴耳机的时候也要注意把握时长，把握分贝，把握我们的音量啊，不要因为佩戴耳机的这些爱好而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耳朵的听力。

天吃点生姜有哪些好处呢？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姜呢，不仅是处方当中提味增香的调味品，也是中医眼中驱寒散温的这个宝藏药材。其辛温之性呢，可以来帮助我们的这个脾胃啊，来疏散暑湿和提振阳气，成为我们夏季调理身体的一个常用之选。那夏天吃点生姜啊，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很有帮助的。首先可以促进消化，因为夏季的气温比较高，往往我们可能会食欲不振，生姜就能够来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来促进我们的胃液的一个分泌，增强食欲，有助于消化。第二个呢，就是驱寒暖身。虽然夏季的气温炎热，但是人体内部可能因为空调啊、冷饮啊等一些原因而积累寒气，生姜主要具有这个温中散寒的作用，能够排出我们体内的寒气来保持温暖。第三点就是抗菌消炎，生姜当中的这个姜辣素啊，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夏季常见的食物当中的这种中毒和肠胃炎等一些疾病。最后就是生姜也有缓解疲劳的一个好的作用。其实生姜也是有丰富的营养物质的，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就能够来补充身体消耗的能量，缓解夏季的疲劳。

吃姜也要适量啊。最近在网上传说每天吃一斤生姜，这个事儿有点夸张了啊，远远超过了安全剂量。长期食用的话，也会导致自己的胃黏膜损伤和口腔溃疡、代谢紊乱，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效仿。当然，在吃姜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下，姜如果产生了霉变，那也要注意让自己呢这个丢弃啊，不要去吃一些腐坏的物品。除此之外呢，体质的一个辩证也很关键。湿寒体质，比如说你怕冷啊，那有这个大便溏稀的一个状态啊，就是适合吃这个生姜。如果你是湿热的体质啊，需要搭配一些薏米等一些清热食材，也不是说啊网上所谓那些流传的这些配方都适用于每一个人。除此之外呢，中医给完了这样的一些建议之外，西医其实也有一些研究佐证。在2024年的心血管药理学的期刊当中指出说，生姜当中的姜辣素可以来降低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抑制动脉粥样硬化。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抗凝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服用者也忌讳大量来食用姜啊，以免出现有这个出血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还是要让自己啊谨遵这个医嘱啊，在服用一些特殊药物的时候，对于一些食材啊，大家也要注意，要有一些好的衡量。

内之前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假期咱就不要让自己喝太多酒，喝完太多酒你得想好让自己怎么收场啊。如果家里有人管你不让你喝酒的话，你就要听对方的话，别让他受伤。但如果没人管，想喝多少喝多少的话，你就得想想自己的身体健康是否允许。有人管跟没人管确实是不一样。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男子喝醉了酒之后回家，宁可让自己爬墙也不求老婆开门。这是一个男人的骨气吗？不，这是一个男人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没有勇气。为什么呢？因为求老婆开门肯定得一顿暴打，但翻墙回去的话呢，我们就赌一个侥幸没被老婆发现。说在江苏泰州消防队接到了报警，说啊，有一个居民楼外面一名男子被困在二楼空调机的一个外机的这个平台当中。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呢，发现被困男子正坐在二楼空调外机的平台，因为酒后行动迟缓，脚下不稳，而且周围没有防护设施，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救援人员立即划定了警戒区域，架设了6米的拉梯，做好了防坠的保护措施。经过约10分钟的紧张处置，这个男子就被成功救下了，现场无人员伤亡。根据了解，这个男子家住在4楼，因为醉酒被妻子锁在了门外，他就想试图攀爬回这个外墙的窗户回家。当爬到2楼的空调外机平台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而且平台狭窄就被困住了。这个时候进退两难，邻居发现之后担心发生意外，就立即拨打了119报了警。邻居比媳妇儿还心疼你。想想你说想想他都干了些啥事，你说这个老爷们儿应该给自己点教训。老婆为什么不给你开门？老婆生气不让你喝你还喝？怎么说呢，我觉得凡事应该有商有量，是吧？当然就是别急了之后呢自己做一些危害自己生命的事情。就算没钱住在外边，在门口作业也行啊，家住4楼，咱不如说住在1楼，或者当然1楼也不行，就住在4楼，是吧？这明显爬不上去，你这太危险了。当然这个事情也折射出酒后啊可能会让自己出洋相，所以真的很想跟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说，喝酒误事儿，喝酒也伤身，喝酒也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希望大家小酌怡情，大酌的话呢就不行了啊。对，小酌怡情，大酌不行哈。那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是要让自己呢更好的来维护家庭的关系，也要更好的来关注到自己的健康。喝酒这个事情呢，其实本身是为了让自己更快乐，但是如果说伤害到了别人，让别人不快乐，让家人不快乐的话，这种快乐我们其实不要也罢啊。好吧，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依旧正青春。

那一刻觉得自己正青春。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分享。

微信当中雅静说，坚持自己的爱好，不随波逐流，初心还在，其实青春就也还在。家属说，翻看当年自己写的日记，青涩又真诚，现在很少让自己动笔了，但偶尔拿起笔去复盘的时候，虽然别人觉得你怎么这么老套，但是我依然觉得这大概就是青春留给我的一些痕迹啊。还会用最原始的状态让自己呢从新出发，然后呢也会记录得更真诚。微信当中的子涵说，下雨天不打伞，让自己慢慢走啊，大下雨天的时候呢还想让自己淋场大雨，觉得自己的身体特别好。保留着年少时的那种鲁莽，也保留着年少时的这种小浪漫。方明远说，为了一个目标拼尽全力吧，然后让自己很执着的去做一些事情，这份执着我觉得其实身上的这股劲儿还是跟年轻的时候的自己一模一样。好吧，路上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楚瑶说，重温一些青春题材的影视剧的时候，会让自己带入到一些角色当中，这种代入感满满的状态呢，会让我觉得也会有我青春的一些影子。所以每当看一些青春的这个剧集，然后看到别人在做的一些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也会做的一些事儿，就会想起自己青春的样子。还有就是每当我现在打开我的 QQ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其实也还年轻，我是一个有 QQ 的人。看到我自己的这个 QQ 的这个相册，然后 QQ 里面加的这些人，然后还有 QQ 的那些

对话，我就觉得说，其实我的这个青春也没有走远啊，我的这个青春状态还握在自己的手里。当然也说明了，年头越久，大概我可能离青春更远一些，只是这颗心要始终保持热血吧。节目当中的小随说，重温一些跟老友们的这个相处的点滴，喝酒的时候啊，让自己觉得年轻的时候能喝多少，现在的我依旧能喝多少。这一刻我觉得青春其实依旧还停留在自己的身上，只是有的时候呢会提醒自己年纪大了要适可而止，要让自己注意。微信当中的新月说，看到满天的晚霞就会让自己驻足拍照，看着这个有雨的天气就会让自己的内心跟着忧伤。其实我觉得保有青春呢，其实也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保有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生活的一种欣赏，也有自己心情的一种品鉴。嗯，我觉得说的真的挺好的啊。不管我们各位小伙伴在青春的状态当中啊，有着怎样的一些表现，也许我们每天在奔波于生活，忙碌于烟火，好像已经慢慢的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铠甲。但是呢，其实也总有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能够让我们卸下所有的伪装，骨子里的这种年少意气突然就冒了出来。所以说青春可能从来都没有退场过，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们的身边，也会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感受青春的存在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眼中自己青春的样子啊，在哪一刻觉得自己的青春还在。聊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当然在节目当中说，我愿意为别人施舍自己的善意，保留青春里面的柔软，我觉得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大概是我最青春的状态吧。小廖说，每次经过母校的校门，仿佛还能看见当年的自己，所以每次经过学校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有活力的。节目当中的忍者说，面对生活的磨难依然乐观，眼里依然有少年的光芒，让我觉得这一刻的我还是青春荡漾的。微信当中的日出日落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对于世间永远都满怀着热忱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自己的脸有多年轻，而是心态新的一个状态能够跟得上这个时代的一个节奏，让自己呢始终热血跳跃啊，也是自己最青春的样子。小豪在节目当中说，我不服输不妥协啊，就是我还不承认骨子里面的傲气。我媳妇说我就是一张嘴硬，我觉得这就是我青春的样子。你是真犟啊，你说青春的样子，你是青春的倔强。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到时来跟各位继续说到说到。

三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关注来说一说，美是缓解压力的情绪解药，谁不知道啊？我美，我也没啥压力。导播说不是我说的那个美，那是哪个美？哦，是氢氦锂铍硼那个美呀、啊，那个美能缓解压力。说镁元素这种矿物质被推崇为缓解压力、改善睡眠的情绪解药。它无论是矿物质还是实实在在的镁，我觉得都能够缓解一个人的压力。一个人长得美，他还能有什么压力呢？真的，我经常看有些明星，你都长成这样了，你的生活能有什么烦恼呢？你说。尤其高血压人群啊，需要关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矿物质的镁啊，其实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要素啊是非常关键的。饮食当中补充镁元素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比如说第一点，将菠菜还有一些深的绿叶的这个绿叶菜作为镁的副矿啊，来保证每餐2/3为深色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菠菜啊等这些蔬菜呢，可能富含一些草酸物质，那么烹饪前焯水可以减少草酸对于镁的吸收的一个影响。除此之外呢，用糙米、燕麦、荞麦等一些全谷物来替代部分的精白米面啊，也是很有必要的。第三点就是将适量的来摄入到开心果还有杏仁等一些坚果种子啊，来成为自己生活当中注意的一个点，也很重要。每日适量摄入啊，也可以来补充自己身体当中的镁元素。最后就是增加一些豆类的摄入，选择牛油果、黑巧克力和三文鱼、香蕉等等啊，这个其实也是不错的补镁的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那么也有一些营养专家表示说，造成我们人体镁不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说精制谷物的占比过高，全谷物的摄入不足，食品精加工的过程当中呢，镁流失显著，肉类的摄入过多可能会挤占富含镁的食物，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啊，一些生活习惯来加剧到了镁的流失，比如说过量饮酒，然后呢，常饮一些浓茶或者是咖啡，也会增加镁的排泄。盲目大量的来补钙，可能就会来竞争性的来抑制到镁的一个吸收。长期服用利尿剂、部分的抗生素等一些药物，也会干扰镁的代谢。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用醋加盐刷牙会伤害牙齿。那么日前呢，用醋加盐刷牙美白牙齿的短视频引起了关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用醋加盐刷牙基本的本质就是腐蚀和来磨蚀牙釉质的表层，以伤害牙齿为代价实现暂时性的视觉变白，属于破坏性的去色。如果长期使用这种方法的话呢，将会对我们的牙齿造成多重的伤害，比如说加重牙齿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敏感，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疼痛，粗糙的牙面更加容易附着菌斑、茬子还有胭脂等一些色素，那么牙齿呢反而会更加容易变黄变黑，还会显著的增加牙齿的这个虫病的一个风险啊，龋齿病啊，那也是成为了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不要从网上盲目去学习那些所谓的什么网红的办法让自己的牙齿变白，科学的刷牙牙齿健康就好了。而且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说真正的这个牙齿的颜色是要有一点淡淡的那种黄色啊，并不是说那种纯白烤瓷白啊，它就是真正的健康的一个颜色。其实这个健康的牙齿是要有一点点淡黄色的啊。那牙齿健康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认真刷牙，保持好我们的牙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常规的健康就 OK 了，不要去追求这个过度的美白，也不要去滥用那些网上所谓的这些网红大法，反而会伤害到了牙齿健康的本身。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吃起来甜但是却属于低糖的水果。

水果的甜度呢，并不直接等同于含糖量，像西瓜、草莓、柚子等一些水果，虽然口感清甜，但实际上的含糖量较低，适合控糖或减脂人群适量来食用。许多人误以为水果的甜度与其含糖量成正比，认为甜度越高，热量也会越高。然而，仅凭口感来判断水果的含糖量呢，其实是不准确的。比如说，樱桃、草莓和木瓜这些水果，虽然口感甜美，但是实际上含糖量并不高，相反，有些水果，比如说火龙果呀、山楂呀、人参果呀、百香果呀，尽管口感并不是很甜，甚至会偏酸，却含有较高的糖分。另外呢，菠萝、芒果、柿子、荔枝和榴莲等一些水果，其甜度和热量也都相对较高。

很多容易让我们不会注意的一些高糖这个水果刺客啊，有一些水果它不仅口感不甜，反而是酸的，但是它却有很高的含糖量，也得引发我们的关注。一个就是山楂，山楂这玩意儿，我跟你讲，一串糖葫芦的含糖量，那真的就是爆表了。山楂本身含糖量就很高，再晚上裹上一圈糖，甜度中的王中王。山楂的含糖量呢是每100克22克的糖味，酸味掩盖了它的甜度，冰糖葫芦更是大幅的增糖。除此之外，火龙果红心的含糖量是每100克13-15克，白心的火龙果呢是每100克11-13克，升糖速度非常快。人参果和百香果也不太适合这个需要控糖的小伙伴去吃，它每100克的含糖量是13-18克，酸味遮蔽了它真实的糖分啊。所以说呢，这些水果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都得让自己注意。还有呢，在食用水果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我们的一个时间和搭配，比如说两餐之间来进行食用，上午10点或下午3点当中来进行食用的话呢，其实会让自己呢这个更好，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这个状态啊，去进行消化和吸收，搭配无糖酸奶或者是坚果，延缓我们糖分的吸收。还有就是慎选加工的这个产品啊，避免食用果汁儿，因为这个果汁呢，它在破坏了这个膳食纤维之后呢，升糖速度非常快，还包括这个果干制品啊，糖分的浓缩也会出现这个状态。新鲜的一个整果保留它的膳食纤维也是更加的。注意的就是说，糖尿病患者需要在血糖稳定的时候来进行食用水果，并且监测个体反应。特殊人群，比如说服药人群或者肠胃敏感人群，也需要咨询医生。例如说柚子，禁忌的就是要跟这个杠这个降血压，还有一些降脂的这个降血脂的这个药物来进行同时服用啊，这一点都需要注意。柑橘类的这些水果是非常忌讳啊，跟我们这些降压降脂药同服的。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一刻觉得自己依旧正青春。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天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哪一刻你觉得自己正青春。微信当中的小雨在节目当中说，春天看到花会满心欢喜，夏天看到树也会依旧热烈，秋天看到飘叶会让自己来想一想这一年的收获，冬天看到下雨当然还想去北方看下雪。这就是我对世界的热爱，依旧让自己初心保持吧，童心未泯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青春的标签啊，写的真的很美好啊，你写的确实是很青春啊，让我们觉得自己有这个青春的表率啊。微信当中的小诗说，愿意学习新的事物，保持着青春的好奇心，好奇心其实就是青春最好的样子。微信当中的明轩说，我从青春的时候就想让自己躺着，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呢，也想让自己躺着。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呢，让自己休息的最好状态就是躺着这个事儿，而且挺开心的，就是觉得说青春的样子，就是有时候咱别折腾也挺青春的。雨涵在节目当中说，心怀理想不将就，眼里有光，青春就一直在场。对于我来说，青春大概就是永远都让自己心里充满着阳光的状态，眼里有着闪烁的光芒。说的真不错啊。季成宇说，我从来都不怕从头再来，哪怕现在我已经45岁，我依然保有青春里面的勇气和底气。感情失败了可以重新谈，工作失败了可以重新找，创业失败了可以让自己从头再干啊！人生永远都不要怕，让自己重新开始。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说45岁也是正青春的，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今天暂且认为我其实还是有青春的样子吧。行，45岁正是拼的时候，正是让自己努力享受青春红利的时候。希望大家永远都无惧年龄，放心冲。其实今天听完这么多走心的留言，我觉得也特别有感触啊。我们以前总觉得说青春就是年龄的一个限定，但是呢，其实真正的青春从来也不是说十几岁啊，你的这个容颜是青春的，而是说我们藏在心底的一种感情、一种热爱、一种纯粹、一种热忱和勇气。这种状态呢，也不会随着我们的岁月流失而褪色，也会藏在我们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里，藏在我们不变的初心。所以只要我们依然热爱生活，依然心怀憧憬，依然保有棱角和温柔，所以说呢，这些青春就永远都不会落幕，也永远都鲜活，永远都滚烫。好吧，也愿我们往后余生啊，都让自己始终保有青春的样子和状态，永远历尽千帆之后啊，让自己呢归来仍是少年，永远留住心底那份永远不褪色的青春。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依旧青春，依旧不见不散。

0: 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8: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

0: 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2: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你不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6: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9: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

0: 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0: 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2: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5: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6: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7: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8: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9: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2: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1: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It's very very good。
1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5: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

0: 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2: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解决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
1: 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2: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

0: 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伊朗海军发出坚决而迅速的警告，阻止了敌方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这艘军舰于当天在贾斯克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遭到袭击后，这艘美国军舰被迫返航并离开该区域。随后，美国高级官员否认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在谈及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在谈判中的角色时表示，所谓的停火共识是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而根据美方声明，其明确表示自己是代表以色列参与这场战争的。因此，巴加埃强调，如果未来达成停火协议，或者在进一步谈判中形成

0: 4日至5月15日，瑞士空军将派出5架 FA-18 战斗机在西。此刻提示：根据2026年五一假期官方公告，小客车免费通行时间为5月1日0点至5月5日24点，共5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只要在5月5日24点前驶离高速，即可享受全程免费。建议设置提醒，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可以考虑在免费截止前就近驶离高速，以最大化的享受政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4号，青年节。这个五一假期，除了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啊，有一段四川阿坝四姑娘山登山者排队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画面中可以看到，身着鲜艳冲锋衣的登山者在皑皑雪坡上排成了长队，这队伍蜿蜒数百米，白茫茫的雪山人头攒动，场面堪比热门景区。那有网友就调侃了，这是要攻打四姑娘山啊。也有人感叹，五一期间连海拔5000米的雪山都堵成了人山人海。从大本营到峰顶的3.5公里路线呢，因为积雪偏厚啊，这个只有一条的上下通道，再加上客流集中，出现了全程的拥堵。这其中呢，峰顶5025米的标志牌打卡点排队时间最长能超过1个小时。那么业内人士就说了，这种拥堵呢仅出现在假期的高峰，平日攀登基本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低温环境下的长时间排队，登山者们还是有失温等安全隐患。这四姑娘山大峰啊，是很多登山爱好者的入门首选，门槛呢相对比较低，景观震撼让它逐渐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需求的激增和雪山的承载能力、管理服务之间的矛盾在假期集中爆发了，最终雪山堵成了景区。遭遇雪山拥堵，这个体验肯定不美好啊，但是一定很难忘。雪山拥堵的背后呢，不光是坏事啊，这是一个户外热的积极信号，说明人们的休闲方式更加多元，对自然的向往更加的迫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但是我们还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哈，高海拔登山呢，不该是打卡式的跟风。5000米以上的区域，低温、缺氧、失温等风险是时刻存在的。长时间排队处在静止状态，不仅影响登山的体验，更会放大安全隐患。而客流过载也会对雪山的生态和登山的秩序造成冲击。那同时呢，这也暴露出我们在高海拔户外管理上的不足，准入管控、设施配套、安全引导等等仍然是有提升空间的。我们说雪山的壮美呢，在于它的纯净和威严，登山的意义各有不同，但是呢，挑战自我、敬畏自然是必须的。也希望每一位登山者都能够理性出行，安全登山，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管理，补齐短板，让户外热真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体验。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五一假期玩得还开心吗？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呢？从五月四号起，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将会普遍处在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呢，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介绍。
5: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

0: 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1: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5月4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0: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4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4号到5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5一假期返程提示，5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2: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还路于民。
0: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3: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5月4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0: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3: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诀，安全文明返程。
0: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1: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0: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为。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4: 我们在G50申诉昨晚，G25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5: 返程高峰啊，路上车肯定多，别着急，再赶时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出发前呢，看一眼导航，查一下天气，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这比堵在路上干着急强得多。平安到了家，这假期才算圆满收尾。祝您一路顺畅。 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出校门工作怎么找？租房的钱从哪儿来？想创业又怕赔？这些问号是不是正挂在很多毕业生和家长的心里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春的热浪与求职的期盼在此刻交汇。为了给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学子们注入一剂强心剂，一份份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270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着力拓渠道、扩容量、促匹配、提技能、兜底线、强导向，聚焦毕业生的求职需求，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高品质供给。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起去了解一下。
7: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8: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7: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宏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9: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7: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10: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7: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1: 是我们扬州作为全省首创的这么一个政策，只要是外省户籍，不管是高层次还是普通工友们，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7: 石家庄市对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安家补贴，降低置业成本。石家庄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赵丽君表示，
12: 针对留时工作高校毕业生，还可领取本科10000、研究生30000、博士50000元安家补贴，降低毕业生置业安家的成本，让每一位

0: 留实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1: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两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一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2: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1: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3: 听完这些政策，其实就是一句话，国家在帮你迈出第一步。从沈阳的见习补贴到铜陵的创业贷款，从青海的央企专场到扬州的交通补贴，还有石家庄的安家费，上海的保障房，那各地真的是把钱和房这两件最头疼的事替年轻人想了不少办法。当然了，政策再好也得你自己主动去问，去申请，去尝试。独立了嘛，毕业不是终点，是真正的起点。愿每一位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都能够带着这份底气去闯、去拼、去安放自己的梦想。祝大家青年节快乐，前程似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贷款买车、装修房子，银行利息能直接少还一部分，开公司、买设备、搞研发，借钱成本也能向下降一大截。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那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的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的同事日前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从一线带来的实地观察。
5: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6: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5: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花钱时正常刷卡，还钱时直接少算利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办理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同意银行查看消费流水，确认消费的真实性即可。之后，消费者用贷款发放账户正常刷卡或扫码支付，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这些真实消费场景。等到还款日，银行直接把1%的财政贴息从应还利息中扣减，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7: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5: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8: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呢，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的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的企业纾困解难。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5: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9: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5: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1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10: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 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悦己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3: 说白了，这回的政策就是你花钱，国家帮着降成本。买车装修贷款利息直接少一个点，企业买设备搞项目利息呢也能省下一大截，而且不用自己跑腿，银行自动扣减，手机上就能办。千亿资金撬动的是万亿信贷，最终落到咱们头上呢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4: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5: 雪芬，
1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8: 晋江之城，
1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3: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杨翔乐会陪您聆听经典，邂逅音乐美学。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花乐坛极具实验性跟艺术性的专辑，王菲2000年发行的《预言》。首先带来专辑的开篇曲《寒武纪》。

编曲将古典跟流行完美的融合，王菲空灵到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嗓音，将爱情最初的萌生唱得如寒武纪的生命般温柔又充满希望。这也是王菲极具标志性的另类流行佳作，尽显她的音乐先锋性。接下来专辑里面的第二部单曲《新房客》演绎的是爱情降临的热烈与悸动。

轻快的迷幻电子节奏搭配灵动的编曲，王菲的唱腔也是从空灵变得轻快灵动，像少女遇见了心动之人的雀跃。编曲里面的电子的音效让整首歌充满了梦幻感，听完仿佛心底也开出了一朵温柔的花。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打破了流行乐的固有的框架，前面的几首歌曲也是串联起完整的爱情寓言故事，融入了非常多元的曲风。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叫《香奈儿》，也是这一场爱情寓言里最具魅惑的篇章。慵懒的节奏搭配上迷幻的编曲，王菲的唱腔也是带着一丝慵懒和魅惑，将爱情里的极致缠绵跟眷恋唱得丝丝入口。

这首香奈儿的歌词带着极致的浪漫和精致，编曲也是融入了电子的元素，让整首歌充满了高级的氛围感。这也是王菲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将她的冷艳跟温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杨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王菲2000年发行的《预言》这一盘专辑。在这张专辑里可以听到天马行空的创作巧思，又有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这张专辑也被称为王菲音乐美学的巅峰之作。下一首歌《阿修罗》。

这首《阿修罗》便是这场预言的转折，唱尽了爱情里的执念与挣扎。编曲的层层的递进，将情绪的张力拉满，让听众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爱到骨子里的挣扎和无奈，也是彰显了王菲超强的嗓音的驾驭能力。当执念消散，只剩破灭后的释然，接下来这首《彼岸花》便是这场爱情预言的终章。

舒缓又略带悲戚的旋律，搭配上王菲空灵又带着一丝落寞的嗓音，将爱情破灭之后的释然跟告别唱得极致动人。这首《彼岸花》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哲学跟诗意啊，编曲里面的弦乐的点缀让整首歌的悲戚感拉满，却又在落寞当中藏着希望，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那么听完了这场完整的爱情预言，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专辑里面的经典抒情《笑忘书》，作为这场预言的温柔的收尾，也让整张预言在悲戚的预言之外多了一份温柔的治愈。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资产，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推荐晋江私产，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音，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二集，林建华当年大陈岛垦荒第一批登岛的队长，他的家始终是老垦荒队员们的最佳打卡地，老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60年的战友情谊比什么都珍贵。这不，夫人顾阿桃烧了大黄鱼，香味飘出了厨房，立刻又变成老队员们回忆往事的话题。
1: 可说好了啊，一人就一小盅，不许多喝啊！大黄鱼马上就出锅。
2: 哎呀，老了，永春呐，哎，我总是怀念我们当年驾着那个破船出海捕鱼的时光。船上有你，有我，有阿红，还有岛上那个渔民。
3: 对对对，
1: 还有我呢。
3: 有你，怎么也甩不掉你这个小尾巴。
4: 那时候啊，我们的生活苦啊，顾阿红还创作了个顺口溜啊，走路高低不平，夜里电灯不明，
2: 对对对，
4: 急事电话不灵，一封航船长停，
2: 对对对，
4: 生活单调苦闷，环境艰苦冷清。
3: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传神，传神的啊！
4: 哎呀，那时候啊，能出海捕大黄鱼，给大家伙改善伙食，那是多么高兴的事啊！哎。
3: 下网。
5: 好，林队长啊，你们说要用这破渔船出海捕鱼，我还信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就修好了。
3: 快吧。
5: 啊，
6: 嘿嘿，哎，不是说大黄鱼喜欢生意吗？我敲船板他们也不过来呀。
7: 哎，哥，我来敲。
5: 来来来，往后站，下网了。
3: 渔网什么情况？
6: 怎么了？
5: 网在水下被卡住了。哎，这船太破旧了，
4: 我下去看一下。
3: 哎，陈永春，当心，
5: 准备缆绳。
6: 渔网撒下去了，渔网撒下去了。
3: 永春，来抓住缆绳，快上来。
4: 来，
6: 抓不住啊。永春，
3: 永春，阿春，
6: 抓住抓住。
5: 今天风浪大，水里的人会撞到船舷上，抓住轮胎。嗨，
3: 阿红，看住渔网，我去救阿春。
6: 好。
3: 阿春，我来了！
6: 建华，阿春，你们要小心呐！
3: 阿春，姐。

0: 阿轩，江水柱，我来了，我来。
1: 队长，醒醒！队长，
0: 顾阿桃。
1: 是我，哥哥去替你打病号饭了，我替他看护你。做噩梦了。
0: 谢谢你。啊，头好痛！
1: 哎呀，你别乱抓！医生给你包扎了。
0: 包扎？
1: 嗯。
0: 哎，我是在船上，怎么躺在宿舍里了？
1: 啊！你担心陈永春跳进海里护着他，结果你被风浪打到了船舷上，撞晕了。
0: 永春没事吧？
1: 嗯，阿春哥他没事，你放心好了。
0: 没事就好。
1: 建华哥，你真好。医生说，你伤得不重，关键是劳累过度，你得好好休息一下。给，桃子罐头。我给你打开啊。
0: 哪来的？
1: 我哥哥给我买的。
0: 那你留着自己吃吧。
1: 人家就是拿来给你吃的嘛。
0: 我不需要，这都是你们小孩子吃的。
1: 我才不小呢。你等着，我再过一年四个月就18岁了。你别着急啊。
0: 我着什么急啊？
1: 那你也不能一点也不着急。我谁啊？谁在外面？笑什么笑？我在替我哥哥看护队长，你们来干什么？
2: 我们也来看护队长啊。
1: 对呀。不行，我建华哥他睡觉了，你们要爱护他。哎呀，不对，你们不能，不是，是我在，
2: 是你在爱护他。
1: 哎呀，小妹，你
3: 阿桃小妹妹，你真的是好眼力，队长心地善良，身体强壮，你一定是看上他了吧？
1: 哎呀，你们瞎说什么呀？
2: 你们看，
4: 他还不承认，我们在门外都听见了。
3: 就是的。可是你还小，18岁以后才能结婚呢。你看我们
4: 真是慰问队长了。
1: 不用，我很快就能长到18岁了，我就差1年0.4个月了。你们，
5: 队长，有人看上你了。
6: 我总是想啊，垦荒队解散那个时候，那是1960年吧？
7: 对，
6: 有关部门正式宣布大陈岛的青年垦荒队光荣地完成了垦荒历史使命，正式解散。嗯，垦荒队员可以离开海岛了。由政府和个人双向择业，可以到各个部门当干部，也可以到各行各业担任生产技术骨干。嗯，那个时候啊，所有垦荒队员这个心情都很激动，也很复杂。
8: 是，
9: 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建华结婚了。婚礼是杨书记给主持的。
10: 对。
11: 舅舅那个艳阳天来哟，
12: 好了，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要尊重老祖宗的婚礼传统。我们又是新中国的共青团员，现在。我们就来个新旧结合，好不好啊？
13: 好！
12: 林建华、郭阿桃，立正站好！
14: 哎呀，立正站好！
15: 站好！
12: 看着我！
16: 看着杨书记！
12: 人呐，要敬天敬地敬祖宗， 这个礼节一定要有。
7: 对，
12: 来，一拜天地。下面应该是二拜高堂。
7: 对，
12: 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提议呀，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再向共青团团旗鞠躬，向我们大家鞠躬。我们的共青团，我们的垦荒队就是他们的家，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
7: 对，
12: 你们说对不对呀？
7: 对，
12: 夫妻对拜。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8: 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4: 贵子多子多福。
12: 好了好了好了，那是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了，就不劳烦你们操心了。林建华和顾阿桃的婚礼就圆满结束了。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们啊先不要忙着入洞房，我要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垦荒队解散的事情。同志们，从我们把第一面红旗插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有几批垦荒队，总共是467名垦荒者来到岛上参加垦荒建设了。通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大陈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断壁残垣变成了整齐的房屋，小路修成了大路，筑了堤坝，造了水库，还有了学校、医院、文化站、广播站、加工厂、砖瓦厂、渔业机械修理厂。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我代表共青团组织感谢你们。
7: 好，
12: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有的要离开，有的要留下。我说不管留下还是离开，只要心里装着大陈岛，就永远是大陈岛的人。因为自从红旗插上了大陈岛的那一天，我们的青春就和大陈岛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7: 没错，
12: 大陈岛青春常在。
8: 大陈岛青春常在。
6: 青春大陈岛。

0: 哎，怎么了？都不说话了啊？呀，坏了！我的大黄鱼还在锅里呢！哎呀，你看看你们，你慢点儿。
1: 这是十年前的事了。哎呀，我的大黄！哎呀，你！哎呦！哎呀，真……哎呀！
2: 哈喽哈喽，各位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宝子们，今天要介绍两个人，一位呢，当当是张静怡小同学，他们几个同学给总书记写了信，而且荣幸的收到了回信。现在他也是大陈岛的名人了，我们请静怡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聊几句吧。
3: 我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总书记会给我们回信，还是阿桃奶奶说的好，这是因为总书记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大陈岛的老垦荒队员。总书记的回信，不只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前面发展。
4: 长大以后，把我们的大陈岛建设得更美丽，让大陈岛的人民更幸福。哇，
5: 张静怡小同学说得棒棒的，宝子们给他点个赞吧。接下来呀，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人，他是飞龙湾童王养殖场的厂长陈旭。陈厂长好。
4: 网友们你们好，我爷爷陈永春是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员，他眼中的大陈是荒岛。 我爸爸陈小春，他眼中的大陈是鱼岛，我叫陈旭，我眼中的大陈是美丽的休闲旅游岛，我女儿小甜甜眼中的大陈就是充满幻想的美丽世界了。我们一家四代人见证了大陈岛的变迁，大陈岛有十几家深海养殖场，我们飞龙养殖场是最大的。台风过后啊，欢迎大家再来赏黄鱼、钓黄鱼、吃黄鱼、购黄鱼，让快乐的大黄鱼
6: 一直游进你的家。哇，快让快乐的大黄鱼游进我的家吧！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屏上的留言。跟台湾的赵先生连个麦怎么样啊？赵先生你好。
7: 小姨姑娘你好。我的祖籍就在这个大陈岛上，那一年家里人都被迫去了台湾，只有
6: 我的祖父侥幸躲过了搜捕，留在了岛上。
7: 我知道这件事，我听老队长爷爷讲过，您爷爷的羊被地雷炸死了，垦荒
6: 队买了他的羊，好像还请他做了捕鱼队的顾问。爷爷去世的时候，垦荒
7: 队还给他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
6: 我爷爷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太感谢你们了。
7: 陈旭厂长，我去大陈岛参观过，现在想在台湾搞一个大陈岛黄鱼专卖店，你能不能给我供货哦？价钱好商量啊。
4: 好啊，赵先生，没问题的。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人嘛，大陈岛上有个海峡两岸相情园，那里面有我的大黄鱼专卖店，欢迎您随时过来，大家一起合作发财嘛。
7: 就是嘛，随机沟通，随机交流啊。
8: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中心位于台湾以东27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8.2。这次台风来的古怪啊！就是啊，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丹丹，爸妈，你们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9: 这有点太花哨了吧，珊珊，
8: 你是去参加运动会的，李教练说了，比赛结束让我们在青岛好好逛一逛。这，嘘，
10: 小点声。
11: 我叫个电话。丁镇长，
10: 刘书记啊，陈旭在我这儿，还是商量飞龙湾童王养殖场抗击台风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党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后，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11: 好，我还要多请几个人参加。那就这样，再见。
12: 喂，老队长爷爷，我是刘海波。
0: 镇党委要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请有经验的老顾问们参加。您要是有时间，过来一起聊聊呀。还有阿桃奶奶、陈永春爷爷、顾阿红爷爷，
1: 愿意过来就都过来，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们。
2: 哦，可以的。

0: 你让车过来吧。哎，建华呀，啊，友情提醒一句啊，我们可都老了，人家请我们去不一定就是真要听我们讲什么，而且当政的那些肯三代，人家至少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我们可别乱放炮啊！
1: 哎呀，知道知道。哎，阿桃啊，
0: 啊，
1: 我们是大陈岛的顾问啊。 有了事情就应该顾，就应该问。
0: 是，
1: 你看看这墙上的照片啊，那是2006年总书记来大陈岛视察的合影。那个时候他还是浙江的省委书记，就非常关心大陈岛，问得非常详细啊，出海需要几天呢？产量多少啊？捕鱼用什么网啊？一年收入的数字啊？啊，临走还勉励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大陈岛开发建设大有可为。哎，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2: 是，哎，
1: 啊，车来了，走吧，你看我衣服都穿好了。
2: 哎呀，好好好。
3: 这个台风情况，同志们，刚才丁镇长讲了全岛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检查情况，岛上各个设施都基本上落实到位了，很好，啊。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讨论陈旭厂长提的问题。这个飞龙湾的铜网深海养殖场啊，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 已经换成铜合金的网，对抗击这场台风是没有悬念的。需要抉择的就是那几处原先的抗风浪养殖网，用的时间长了，网衣和构件上的附着物多了，遇到超级台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状况。
2: 对呀，我就早就说，确实那是个危险隐患。
3: 如果说要是确保安全的话。 就要加固底部的缆绳，加多加重一些锚箱。可是这么一搞的话，至少要花费1000万，有点多啊。这个养殖场是镇政府的集体财产，陈厂长希望在我们这个层面能做个决定。
4: 刘书记，我再补充一句，做养殖场是搞经济。 这搞经济就要考虑到价值。如果说台风到了大陈岛还是只有10级风3级浪，那我们这1000万可就是打水漂了。
1: 问题是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呀，损失太大了。
4: 就是啊，
5: 要是白投入，那损失也不小。1000万那可不是呗，
1: 家有千万，喘气儿都不算。 我说这个养殖场，这个行业，这不好做呀。
2: 不好做也要做。
1: 做事情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嘛。对，老队长，啊，您有什么建议？啊，大家静一下，静一下。我先说一件事情吧。那年刚登岛啊，我们要去开垦一片荒地，杨书记把我叫住了，说那块地还没有人去过，说不定有地雷。 还是用扬弦舱一遍。岛上啊，原来有几只羊，都让地雷给炸死了。这次要用，就得驾船到大陆去买，来回要2天的时间，我们都不同意。但是杨书记非常坚持。羊来了，3只，还真引爆了一颗地雷。
2: 哎呦，我的真是！
1: 哎。 那颗地雷的爆炸声，让我铭刻在心。哎，这选择太完美了。还有一次，啊，就是飞龙湾养殖场。2010年的春天，我是大陈镇的镇长，负责多种经营这一块。当时养殖场的厂长是陈永春，他发现了一种最新科技产品。 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抗风浪养殖网箱啊，当时是最新型的聚乙烯纤维材料 啊，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什么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3000万。哎呀，
0: 太贵了！
1: 我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过两年再换，没想到黄鼠狼是单咬病鸭子啊，真的就来了一场强台风。14级大风，5米高的浪，网全毁了，鱼都跑了。3年辛苦忙，3天赔精光。有人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错，晚了。整整1年，养殖场的大黄鱼没有任何产出。我这心里，
2: 老队长，你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
0: 就是喝口水。
1: 这些年啊，有不少人总说，人老了别总是多嘴多舌的，包括我的老爱人阿桃也这么讲。可是我呢，总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习总书记那么忙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还挂记着我们大陈岛的事情，给我们回信。我们可是大陈岛的人啊。啊，
0: 是啊，
1: 当然了，1000万不是小数，对养殖场来说是个压力。所以刚才我和阿桃商量了，
4: 对，
1: 捐出我们家所有存款，再由阿桃的贸易公司兜底。
0: 哎呀，这
4: 对，
0: 这
4: 我现在就可以把款转到养殖场的账面上。
5: 哎，那我也有些存款啊，家长
0: 也我的
5: 也算我一个。
0: 对对对对，
5: 别看我古阿红的公司小，添个蛤蟆四两粒。
0: 对呀，就是啊，人多力量大嘛，哈，都算上。
2: 老队长爷爷。各位爷爷奶奶，你们都是老垦荒队员，当年给我们创立了大陈岛垦荒精神，现在还在为大陈岛的经济文化建设献计献策，还要出钱出力，让我们感动啊。说到资金，你们的情谊我们心领了，尽管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只要应该花，我们毫不犹豫。退1万步说，就是真需要集资，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垦三代冲在最前面，大家说对不对？
0: 对
6: 对
7: 对
6: 对。
2: 1000万资金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筹集，大家都想一想，哪个地方是可以暂缓进行的，先调过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0: 是啊，都想一想。
2: 那个翻板队去青岛参加亚洲大赛要带走一笔资金，我建议可以先留下来。
0: 哎，不妥吧，刘书记。
1: 哎，
0: 要是不交费用，他们翻板队去了会没有场地训练的。哎，
1: 这个事是
0: 考虑上比赛
2: 啊。那就先不要去了，等台风过去再走。我们当今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完成铜网养殖场的旧网加固，其他的都要为这个让路。
8: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9: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10: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1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9: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10: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9: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11: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8: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6: 北京时间21: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

0: 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0: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1: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Thunder.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

0: 去吗？我们带你吧。
1: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2: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3: 北京时间23: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潮，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站晋江之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他的吉他于阁楼上腐烂，传来的低音多么凄惨。他的唱片碟成颓垣败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全部的爱。 In the truth, I can't be without you.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技师。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
1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

0: 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6: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6: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7: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9: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

0: 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2: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3: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5: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6: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7: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8: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9: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0: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9: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9: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3: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9: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4: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8: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3: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

0: 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
4: 那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媒体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海军军舰，美军称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是否会令停火前景蒙上阴影？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18-17战胜对手，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1000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走进浙江安吉的山野之间，来听乡村新玩法如何开启轻冒险深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4号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纽约股市3大股指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1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9%。再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晨6点，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5.1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此前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泰迟先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美国白宫4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今天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3号在博茨瓦纳落幕， 中国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在资格赛第二轮中跑出37秒85，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获得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伦敦世乒赛团体赛4号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中国女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中国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瑞典队。此刻提示：今天是5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4: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8: 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当前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你好，高原。
9: 你好。
8: 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昨天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天晚上7点，事故已经导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昨晚我们到达现场时，仍然能够看见火光、烟雾笼罩在事发地上空，多路救援力量接连进入到现场搜寻和处置。我们观察到，事发现场附近一些居民家受爆炸影响，玻璃门窗被震碎，散落一地。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同时抓紧核心人数，查明事故原因。预计今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主持人。
8: 好的，高原。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4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
1: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
8: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

0: 那么其他的期待去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情况之后，实际上它大概率的不太敢再继续前行了。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博弈现在仍然是非常的激烈，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出现擦枪走火或者阶段性升级的这种可能。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
2: 阿联酋方面4号表示，阿联酋一处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引发。
1: 一位知情的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事先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这处石油设施，该地所发生的事件是因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所致，即美军试图开辟一条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进行航道。
2: 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
1: 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有以军官员称，以军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局势进展，并处于警戒和高度战备状态。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7: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13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8: 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2: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4: 从3餐到4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好球，
19: 超分了，
18: 好球，
19: 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2: 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肖恩·莫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2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详细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斯诺克世锦赛今天早晨结束了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18-17险胜魔术师肖恩·莫菲获得冠军。决赛呢，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两人从北京时间5月3号的20点一直打到了今天的清晨。可以说，这场决赛的胜利不只是吴一泽技术能力的取胜，更是他精神品质的胜利。我们来回顾一下两人4个阶段的缠斗。第一阶段开场后，吴一泽进入状态很快，双方战成了4-4的平手。比赛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的进攻火力依旧。开场后，吴一泽打出单杆82分、103分，连胜2局。最终，经过长时间的鏖战之后，吴一泽在第二阶段10-7领先肖恩·莫菲。北京时间昨晚8点，第3阶段比赛开始，肖恩·莫菲是。

0: 连胜五局，不仅将总比分反超，而且呢让吴一泽是失去了长台进攻的准心，比赛一度十分危急。但在关键时刻，吴一泽连胜三局，打出三杆五十加，再次拿回了比赛的主动权。第四阶段的决胜时刻，双方情势焦灼，你来我往，吴一泽一度以总比分17-16率先拿到了赛点，但是墨菲呢又拿下了关键的第34局，最终这场决赛变成了双方的决胜局单局定胜负。而在这场决胜局里，吴一泽又一次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和大心脏，打出了单杆85分获胜，最终他也总比分18-17险胜夺冠。我们回顾吴一泽这一届世锦赛的征程，吴一泽第一轮是10-2战胜了队友雷佩凡，之后呢是力克塞打师塞尔比13-11获胜，而在半决赛对阵小钢炮马克艾伦，吴一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是连扳三局，以17-16惊险逆转对手，进入到了决赛。而吴一泽这次夺冠，从历史的意义维度审视，含金量更是无比耀眼。他是第一位出生于2000年之后的世锦赛冠军，彻底打破了世锦赛尘封百年的年龄壁垒。他以22岁的年龄成为了继台球皇帝亨德利之后最年轻的世锦赛冠军。从独闯斯诺克世界的中国球手丁俊晖，到第一位在克鲁斯堡捧杯的中国选手赵新彤，再到第一位拿到世锦赛冠军的00后吴一泽，中国斯诺克年龄啊形成了合理的黄金三角。这场胜利的特殊意义远不止于冠军本身，这次世锦赛中国球手创纪录的有11人跻身正赛，也许之后当下一位中国球手走上克鲁斯堡的冠军台阶时，他也会想起这个夜晚。斯诺克这项运动从来不只是关于准度和走位，更多考验的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岔路口选择，如何把命运一杆一杆地打回正轨。其实半决赛14-16落后的时候，艾伦那颗必进的黑球几乎已经写好了剧本。决赛第三阶段，墨菲连追5局的时候，连冠军的星光都在闪烁。但吴一泽正是在决胜局稳住心神，单杆85分，不多不少，刚好一个人翻过那座山。一年前，赵新彤已经在这里夺冠，今天吴一泽接过了奖杯。今天中国观众值得开心，但中国斯诺克的明天已经到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琪，有关吴一泽的更多赛后采访，请继续关注8点时段的新闻纵横节目。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
3: 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们的记者日前赶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5: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1.5%，对上2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3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3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1.5%，

0: 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见不得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1: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2: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3: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1: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4: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1: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5: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2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 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

0: 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两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
1: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0: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2: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3: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
4: 30分。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相信真侪人都捌听着说，啥物隔米滚水的低癌咯，那水滚去几落摆啉了的中毒等等一款的说法。那厝内老人更加是坚决唔啉啊，将个放去一暗的清滚水，那反复下滚的种水也直接倒杀。所以说法到底有科学根据啊无啊？今仔咱就用科学的知识来破解跩饮水的误区。咱虽然说大家第一在意吼，即、這个隔米的水，但说啦，即种个呐滚水的隔一米了啊。会产生亚硝酸盐长期啉的低盐，那事实顶啊，合格的自来水当中啊，硝酸盐的含量也低。假使你啊喝了8到12点钟，亚硝酸盐的含量啊，远远比国家饮用水的安全标准较低，完全达未到低盐的剂量。真正要注意的是啥？伊毋是隔米，而是你倒的这个方式。你若是喝了滚水无砍挂，那容易啊落土粉滋生细菌，特别是落咱高温环境啊，伊细菌繁殖的速度更加紧。啊，你若啉落去，可能会老，会导致咱啊胃肠道会未适应。你若是说有一块杯啊挂通砍嘞，还是喝了种阴凉的所在砍好些，去那个冰箱内面，那种结暗的水，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啉。过来看什么叫吹滚水啊，就是反复下开滚的水，有人三款会担心亚硝酸盐超标。实验数据显示是啊，水若是反复落去滚滚十摆以上，那亚硝酸盐的含量只有微小的上升哩，仍然还阁是伫安全的范围内面，并未对咱的人体造成伤害。唔过无建议反复的落去行落去滚啊，因为长时间安尼咧滚安尼咧背啊，会乎水内面的矿物质沉淀，口感会变差，过度滴啊，水肉内面的水垢会增搁啊多，所以正常下滚以后，咱及时来啉就可以了。那真正袂做啉的是啥物啊？是怀被污染的水，还是存放超过24小时，而且无砍挂的水，以及水温伤过低的清水？咱日常啉的清滚水，第一好是现喝现啉，还是砍挂砍灰白，避免土粉及细菌的污染？咱千万唔通阁怀谣言误导了，白白浪费咱下好的这撮清滚水。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隔米水及吹滚水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